0: 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1: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两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2: 新加坡、英国等目的地呢，因为国际航线的供需变化、燃料附加费的成本增加，票价涨幅明显。而曼谷、首尔等周边短途目的地航线密集，航班投放较为充分，线路票价相对平稳。
3: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就疑惑，这小家电明明就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40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5: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的，就不要这样插。
4: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部分小家电，比如电煮锅、电吹风，工作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列车进出隧道、会车颠簸晃动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6: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3: 好的，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70号信息源提醒我们，海源南路北向南靠近海畔湾小学红绿灯口是出现了两车擦碰，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高速路沿线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也会来了解一下。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江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江警官，早上好。
8: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配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馆、西石十所高速，还有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道路施工情况。先看一下昆玉高速，昆玉高速玉溪方向于江海四通关路段护栏施工，昆明方向的昆明南收费站附近路段防线板更换施工，以上施工均占用左侧行车道。另外，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 至草甸路段绿化施工下。

0: 占用超车道，石林方向的小喜村附近路段护栏施工占用行车道。最后我们看一下昆楚高速，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红田路段、昆明方向的长田立交均占用超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在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由于降雨，辖区高速路面湿滑，部分路段有积水，请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以防追尾事故的发生。目前辖区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江警官，再会。

0: 好，我们下面呢继续和大家进入到今天这个微信互动话题的聊天过程啊。今天很多朋友参与跟我们聊那些过气的网红美食，有一些呢让他们觉得无所谓，有一些呢又却体现出很怀念的情绪。
1: 哎，我突然发现，就是不论我去全国各地哪里旅游，就是到了景区就有那个老长老长那个烤肉
0: 啊，
1: 是吧？那个烤肉不知道叫什么，但是就很长，我也不知道它什么肉质。
0: 人在那儿现烤吗？哦，是不是烤完的那种？
1: 就是烤完了，但是它很长，就差不多1米的一个棍子。我今年不是去那个福州玩嘛，也是去它任何的一个景点和公园，就觉得每一个小朋友手上都举着那个棍子，我觉得好可怕。小时候我会想吃，但现在我就不确定它是什么肉质，
0: 对，
1: 我就不会想买那种景区卖的那种超长烤肉串。
0: 哎，说到这个，之前我做到一期节目，就是说。很多包括甚至包括超市里面或者是那种火锅配料店会卖的各种肉卷啊，
1: 啊，
0: 标着琳琅满目，各种品类，大部分其实都是鸭肉
1: 啊，好吃。我
0: 然后他就是用鸭肉，然后标成羊肉，标成什么肉，标成什么肉，
1: 还是分各种部位啊。
0: 所以消费者啊，一定要有一双慧眼啊。
1: 对，
0: 池子1997说炸鲜奶啊，我小时候老爱吃了，现在吃不到了。
1: 哎，是啊，炸鲜奶我觉得是童年的味道。然后这个
0: 炸鲜奶怎么操作？
1: 炸鲜奶我感觉就是那个我现在吃过的一个比较网红的是炒酸奶，有吃过吗？
0: 炒酸奶有，
1: 炒酸奶有。炸鲜奶我感觉是不是以前就是很多人他都会
0: 裹上一个什么
1: 裹上一个什么东西，对，我觉得应该是炸，然后有一些那种面包糠在上面，好像是、之类的吧。
0: 那个什么炒酸奶，
1: 炒酸奶
0: 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可不必。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觉得那个味道非常。就平庸，然后炒菜颜色乱七八糟，
1: 我好喜欢、
0: 哦、你
1: 之前有一家那个商场的网红店，它一个炒酸奶将近30块钱，我买的抹茶的、然后我就很好奇酸奶怎么炒，但是它其实我感觉它是在
0: 就是一个制冰机上面在、那个、
1: 对，但是它的口感是硬硬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
0: 我觉得我太会持家了，我省出了一个帝国。凡是这些
1: 你那个帝国要干嘛？
0: 凡是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通通都没有沾染过。
1: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嘛，固体杨枝甘露炒酸奶就是固体酸奶，我感觉。
0: Link 油炸冰淇淋，哦、大可不必，
1: 也大可不必嘛。他就是换一种烹饪方式。然后天天开心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挺爱吃的。10块钱三串的烤面筋。
0: 哦，我省出两个帝国。我就是
1: 因为烤面筋，其实正新鸡排也有。然后有一些跟烤肠店连在一起，对，烤面筋，然后实在特别饿的时候你还是会去吃那个东西。
0: 正新鸡排今天不给广告费这个事没完，
1: 赶快跟我们这边的广告部对接一下啊。打款打款。
0: 月亮说的是淄博烧烤。
1: 哎，你有印象吗？淄博烧烤
0: 我专门报道过淄博烧烤。
1: 你有报道什么？
0: 爆红这个事情
1: 是怎么原
0: 因？
1: 因为
0: 太红，它就是属于量多实诚便宜老板热情，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淄博这样一个小城市啊，然后呢，我去旅游的时候被那边的人文感染到，
1: 对，
0: 大家请看他的烧烤店多么的划算，老板多么热情，结果淄博烧烤成为了那个夏天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已经火爆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旅馆、所有宾馆全部住满，去淄博玩的人、住到人家淄博市民家里去，
1: 是啊，
0: 啊，那些市民也很热情，挂些牌，不是民宿啊，市民啊。市民家里
1: 就自己自发的，
0: 对，然后市民
1: 自发的民宿
0: 窗户外面那个挂一个牌子出来，我们家可以住这样
1: 的。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没有去过淄博，然后当年他夏天火爆的时候，我天天都看他的新闻，就像你说的物美价廉、而且就是他们就说点一桌大概多少钱，那些博主就测评嘛、而且关键淄博烧烤他因为在裹那个面皮嘛，就很胀肚子、其实你吃几个、你就撑
0: 了
1: 就饱了、但你又点了很多的肉串、所以淄博烧烤到现在都是我还没有去打卡，我就一直意难平。
0: 像我们这种对烧烤无动于衷的人、根本不为所动、
1: 就是在哪都是吃烧烤哈。
0: 我又省出一个帝国、真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网红美食啊、你记忆中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无所谓的或者觉得难以割舍的，都可以和我们继续聊天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618来了，
19: 618来了，
18: 618真的来了，
2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22: 早安，城市追光者，
23: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2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啊，今天和大家聊吃的就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的呢 是那些过气的或者是你依然记得的网红美食和小吃，现在很难买到的啊、嗯、你看看无敌小柴猫就上来说是不是问我们还记不记得炸香蕉涂点炼乳来吃，
1: 炸香蕉就感觉小时候爸妈就是为了不让我吃零食，他说、哎、家里炸个香蕉吃呗、
0: 嗯、啊，炸香蕉其实味道倒是还可以，之前就有人评论啊，就说香蕉其实是万能的、嗯、什么菜都可以拿它来配、哦、熟的也行啊，不熟也行啊，
1: 它也是不是属于跟苹果一样有点不受待见、
0: 啊、没什么果张力想不起来吃，
1: 想不来吃，
0: 它要不是包皮很方便早就被人家嫌弃。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北京玩，坐那种3天3夜的火车
0: 啊，
1: 去北京玩、啊、然后当时我就很想吃香蕉，我妈就提了一串香蕉上火车、嗯、我就吃了3天3夜吃吐了从此以后我现在对香蕉也是无感，
0: 是不是、啊、
1: 吃伤了这个东西、啊、对，
0: 成天晒太阳。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学校门口卖一种石头饼，
1: 石头饼
0: 现在也看不到了，什么石头饼呢，就是它那个饼是在石头上烙的，就感觉很新鲜，味道记不清是什么了。哎，其实那个味道你再吃你就发现它跟普通饼也差不了太多、
1: 哎、我突然想到那个火山岩烤肠
0: 啊，火山岩烤肠
1: 是不是也放在一个石头上烤，
0: 那个时候就好红啊，
1: 又贵，那个对各种口味的一些烤肠、嗯、
0: 我这次没有省下地锅，我还尝过一次，然后心想还不如不尝，差不多啊，那个
1: 思雨省下的钱都投在了榴莲上，结果榴莲又降价了
0: 对，榴莲降价让我很开心啊哎，我跟你讲，前个星期我去看那个榴莲68.8块，我还在想哎，我这么贵再忍一忍，哎，昨天我看见38.8块了，
1: 完了、啊、下周要抄底了
0: 真，我现在在想再等一等，要不再等等还可以再便宜一点
1: 对，哎，然后 Moco 说的这个我有印象，就是变态烤翅、嗯、
0: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哎、
1: 你不知道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各大烧烤店就推出那种变态辣，什么变态烤翅、
0: 哦、是因为辣的原因吗，
1: 对，然后你要一定要尝试那个变态辣
0: 啊，我在大学
1: 现在不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么长性、嗯、我一天就是到处找罐罐米线吃，我就喜欢罐罐米线
1: 哦，还有一个报警我说的脆皮玉米你有吃过吗，
0: 是什么
1: 脆皮玉米，它上面有点像涂一个沙拉酱，然后也是拿一个小盒子装，它那个玉米就是感觉上就是处理过之后就吃起来跟普通的玉米味道不太一样、啊、再撒点那种各种调味料，
0: 是玉米棒子吗，
1: 就是有点像玉米棒子那种，就是脆皮玉米、啊，
0: 你看
1: 外面裹了一层，
0: 想要赚钱是不是就想出这种新鲜点子来？
1: 对，
0: 总会有人掉到你的坑里啊！
1: 但是我觉得美食嘛，它就是要换着一些花样，你才能继续为它去消费和买单，
0: 让这些有好奇心的人群参与进来，是不是啊？
1: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也差不多了，而且今天周五，然后
0: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1: 是的，
0: 明天再见喽！
1: 好，拜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早上啊，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们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家，在人海里穿梭，在思绪中迁徙，一边受伤，一边独自前行。愿你在这段寂寞的灵魂旅程中拥抱自己的坚强。南征北战，旅行家。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0: 一些，
1: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岁月酿成的果实，音乐凝成的琥珀，献给一路陪伴的每个人。陈丽。

0: 藏不住血，把血就散出来了，人就醒了。肝血不够用，肝藏不住血了，往往跟肾精不足又有关系啊。因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所以说，你看他肝上长那个囊肿，包括他的便秘，肾又思二便的，他这个大便秘结呢，跟他的肾呢是密切相关。
1: 哦，
0: 因此老爷子主要表现五脏当中的肝肾亏了，肝肾亏了，光是调肝肾调不过来，因为五脏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此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吃一味药材养肝，连那个肝囊肿啊，带那个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就再睡不着了这个问题来解决，十味药材入肾，解决它便秘的问题，而且呢连带的治它这个失眠的问题。
1: 哦，
0: 别看20年的失眠了，老爷子80岁了，我们讲到过呢，60年失眠症，山东淄博叫赵竹清的老人家，20多岁失眠，84岁找我看病，就这60年失眠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都恢复得非常理想的。
1: 哦，
0: 所以说呢，特别像这老爷子这次呢，这个机会感到非常的好。我们和同仁堂呢联手推出这次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啊。这次呢，由同仁堂给提供这种呢药用级的1800目的超细微粉3,7微粉。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比较多了，用这种超细3,7粉呢，给他净血。清血养血，把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黄氏膏方呢就能够更好的发挥药效。这样呢，老爷子无论他的肝囊肿啊，还是顽固性的失眠呢，还是便秘呢，就能够好的更快了。
1: 他得多长时间你能可以见到效果呢？
0: 这次的活动当中的疗效体验就是都不让多申请的，首次用药的患者，除了一些重病号患者，像老爷子这种，人家只给你一个套装，多了都不让申请。
1: 哦，
0: 就一个套装里面有4瓶黄氏膏方，能吃呢2个月左右，同时呢还有3个月用量的这个超微3,7粉，平常买是3172块钱，这次活动1890就能买到了。
1: 啊，
0: 就这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睡觉也开始确实见成效了，肝囊肿啊、便秘啊都见好了，见了成效认可了，再接着往下用就可以。
1: 啊，那
0: 对吧？一个套装你见的效果认可了，然后呢再接着往下用不就行了吗？
1: 好的，谢谢啊，谢谢杨教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我是山东的。
0: 啊，山东什么地方呢？
3: 东营。
0: 啊，山东东营的。
3: 对。
0: 嗯。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没有？
3: 没有，我是经常听这个节目。
0: 想问问是吧？
3: 对，先问问这个东西。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我有个亲戚尿酸特高。
0: 尿酸有多高呢？
3: 得600左右吧。
0: 哎呀，那太高了，超了好几倍了。
3: 对呀。
0: 他多大岁数？
3: 30多岁。
0: 30多岁，人胖不胖？
3: 不胖。
0: 也不胖。平常饮食习惯有偏好没有？比如说有没有特别爱吃什么东西呀？这个大鱼大肉啊，或者说呢海鲜呢、特别爱吃啊，有没有这个饮食习惯的偏好？
3: 不大吃海鲜，原来时候经常喝酒，结果他最后他一看他这个好像是尿酸有点高，他也不敢，酒也不喝了。但是尿酸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形成叫高尿酸血症那种。
0: 高尿酸血症现在还没有到痛风那种地步吧？有痛风结节什么的没有？
3: 没有。
0: 这就仗着年轻啊，这要岁数大的话呢，早就出现痛风了，这么高尿酸。
3: 对呀、
0: 这种嘌呤碱代谢障碍的患者呀，其实呢就跟他长时间的喝酒伤了肝了，伤了肝以后变相就伤了肾了，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肝藏血，肾藏精嘛，在豫语文化当中呢都是紧密相连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我们治了不少了。能治，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吃上那么2-3个疗程的，这尿酸就能够纠正过来了。
3: 哦，这个药这么那个厉害吗？我
0: 不是这么厉害。你知道这2-3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
3: 不知道。
0: 半年到大半年呢，一个疗程将近3个月的时间呢， 可不是说今天你不要以为是普通的药，吃一个月。

0: 一个疗程是两三个月就把高尿酸血症这么严重的病症，啊，就给他治过来了。不是的，这得慢慢的调，他这个可是一点一点的，他吃够三个月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1: 这个什么膏，这是准字号的药吗？
0: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
1: 再一个，我有点，我这个血压高，血糖还不高，胆固醇和血脂有点高，关键是血压。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8。
0: 48岁，血压高了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半了。
0: 现在血压大概是多少？
1: 吃了每天吃一粒胆温，正常量190多，140几，倒不是很高。
0: 人胖不胖？
1: 吃药。我胖。
0: 体重大的人的话呢，一到了40多岁，血压就开始高了。胆固醇、甘油三酯又高到多少？
1: 胆固醇高一点，甘油三酯是每年查不一定，有高的时候也有不高的时候。今年查出来点多了。
0: 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是吧？
1: 嗯。
0: 那不超过1.7的甘油三酯，你要超了标以后的话呢，你可超多少你自己心里呢有个数就行了。甘油三酯往往跟饮食摄入有关系，所以说呢，胖人如果说饮食当中有偏好，非甘味厚的东西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是甘油三酯，你多注意一下，你饮食当中尽量的清淡一些，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它往往就是代谢出问题了。有些胖人呢，吃的确实呢，自己承认吃的比较多，爱吃爱这一口；还有一些胖人呢，喝凉水都长肥肉；也有些瘦人呢，他血脂也高的，这就跟脂代谢有关系了。
1: 嗯，胆固醇高不好往下降。
0: 胆固醇高的话呢，自身合成代谢出现问题了，这个相对的甘油三酯要降的时候要难一些。我问问你，详细问问你，现在呢怕冷不怕冷？
1: 不是很怕冷吗？但是特怕冷。
0: 对，就是说跟别人跟同龄人比较起来，48岁的人应该你正值当打之年的呢。就好比说是同样的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人，人家出去没觉得冷，自己就觉得冷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那倒没有。
0: 嗯，你这个胖，你觉得跟你饮食有关系呢，还是什么原因？
1: 有关系呀、啊。
0: 有关系是吧？
1: 有关系，
0: 饮食是一个方面。另外很多人的胖啊，他这跟这个代谢有关系，脂代谢出现问题了，吃的再多，再饮食呢，在这个人体呢，过了40以后，阳气开始走下坡路了。阳气一虚了以后，为什么问怕冷不怕冷？你比如说你反应，你说头上怕冷，为什么头上怕冷啊？头为诸阳之会呀，为颠顶之处啊。你头怕冷，其实就是你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对吧？
1: 嗯，
0: 你头上一怕冷，阳气就虚，阳气一虚了以后呢，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了，痰湿化不开以后堆在皮下呢，就长肥肉嘛，就皮下脂肪就增厚了，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容易高啊，在肝脏当中容易得脂肪肝呐、啊。
1: 对
0: 啊，你再要是代谢不掉的话呢，慢慢的脂代谢紊乱了，你的血脂高了，你糖代谢一紊乱了以后呢，血糖还容易高呢。一定要注意好饮食呢，适当的控制，另外呢，用药就非常必要了。你这个时候呢，不把这个代谢调整过来了，怕带出别的病啊。
1: 对呀、啊，我就是坐着害怕这个心脑血管
0: 啊，你心脑血管紧接着这马上人就奔50了，这病就来了。那你还提前的有了毛病就提前的调就对了。这种体质的人呢，我治过很多了，当然说这是比较重视健康的。有些人是得了脑中风了偏瘫了才过来找我的，像你这还是相对比较重视健康的。这个
1: 我你
0: 这黄石膏方
1: 经常听
0: 啊，你看听了也听明白了呢。黄石膏方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把这个方子用上，自己趁着年轻把这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啊，把体内的痰湿化一化，饮食当中再多加注意，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都能降下去了。随着体内的痰湿一化开，体重开始下降，你这个血压呢就下来了。你这个时候呢，你把体重降下来了，阳气升起来了，你这个降压药能摆脱了。要不然你48岁就开始吃降压药，吃一辈子吃到什么时候是个完？你要治的话呢，你正好赶上这两天的活动了，这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你想治呢就跟场外联系。
1: 嗯
0: 啊，包括你这个朋友，你告诉他一声，这能治，都治过这样的病症。
1: 哦，
0: 嗯，行，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了，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给你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家这个情况。
0: 啊，是老朋友用着药的患者。
3: 啊，用着了。

0: 用了俩半月了，俩半个月了。我也用着嘞，我老伴也用着嘞。我老伴呢是这个脊柱炎，有颈椎，他有这个头疼这种病，头疼病有3来年了吧。就搁各大医院呐，搁检查都检查不病了，就头疼。到夏天吧，都到2点多钟就开始头疼。你到冬天嘛，就5点多钟头疼，5点来钟，疼的啊，头疼的都要命啊，都得给头撞头，吃点镇痛片啊，吃点啥去了，解决，这3来年，吃都喝了有这个3瓶吧，基本上缓解太弱了，缓解的，头疼，
1: 30多年了。
0: 啊，对，从那个、
1: 用了2个半月的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这个头疼能好多少？大约？
0: 现在吧，他咋的？现在基本上不疼了，就发那个油，跟那个啥，跟那个胀的糊的这个。
1: 后脑勺的胀乎乎的，但是疼是基本上不疼了。
0: 不疼了，对。
1: 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啊，对，那非常。
1: 那他那个颈椎跟那个肩周现在怎么样？
0: 肌肉炎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这颈椎呀，脖子这个颈椎呀也好了。
1: 啊，那这2个半月的功夫，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原来那个胳膊往起抬呀、
0: 啊，
1: 往后面屈仰不行。
0: 哎，对，你要转个脖子转啥的，浑身转，顺着脖子转不动。
1: 哎，
0: 杨老师这个方法是真好啊！
1: 哎，五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这个颈椎病、肩周炎，包括脑袋疼，其实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黄氏膏方就治五脏嘛。你看这个头疼啊，尤其是这一次呢，赶上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超微细1800目的三七粉呢、啊，疼的地方一定有不通的地方，包括他现在呢不疼了，但是呢脑袋还有点胀，证明呢血液不干净，静脉瘀阻啊。
0: 哎，对对对，
1: 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给他配合上以后呢，打通了瘀阻的经脉，清血、净血、养血，这样结合起来呢，将来这点毛病呢，将来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0: 这怎么用法呢？
1: 用2克就行了。
0: 一次2克啊？是一次
1: 两 克，一天用2次，他这种情况。
0: 那好，那太好了。
1: 你是什么情况？简单跟我说一说。
0: 我这就是眼睛啊，胀的糊的似的，胀的糊的。我喝了，现在是40天吧。40天，可以看事啊，看啥的，觉得很清楚点了。还有什么呢？我这舌头这个齿痕呐，挺厉害。在这一阶段喝这来天，齿痕也基本上没有了。还有那个这个舌头底下两个大筋，是叫血管似的。
1: 对。
0: 早那个咯楞楞的，现在就小不少了，我看。
1: 我把淤血化开了以后啊，那舌头底下的青筋呢，慢慢就舒展开了。
0: 啊，对，想都不敢想的，这是真事儿的。
1: 嗯。
0: 你这个一开始。给买这个就给试试看似的，一开始买了就给那个白。
1: 我们很多患者，我都包括这一次呢疗效体验活动。为什么新患者一般都建议呢？先申请一个套装，多了都不让呢，就是先让大家试，也敢让大家试的。这种药呢，这是全国呢9个省的老百姓试出来的，它确实呢用了以后呢有真功实效，有别的药呢治3年至5年都见不到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用，老百姓也踏实，我们也治的给人也踏实。
0: 你说的是太实话了，
1: 对吧？
0: 实话了，
1: 那等于呢，这次活动都已经申请到这个疗效体验的套装了，是吧？
0: 啊，对，都这个定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定下来。这白老师给。
1: 因为这种三七粉呢，它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个活动特供的一批，你平常买不着的，药用级1800目的三七微粉，这个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配合它呢，你像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啊、糖尿病啊，很多病症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0: 啊，对，
1: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恭喜你们，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那好，谢谢了啊。
1: 好，保重身体。
0: 谢谢。
1: 哎，
0: 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 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这也是大家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

0: 下布，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潮，
13: 够潮
9: 够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自无间凑热闹。
1: 哎，
0: 今天中午啊，又是来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齐秦的《原来的我》。那么大家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唱，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
1: 哎，
0: 好。再看李元就说啊，辉哥吃饭没有？吃了啊，
1: 吃了，刚吃完。
0: 跟大闺女一起吃的。原来的我，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0: 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云南音乐台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的，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我们也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里边来，为我们点赞。今天我们来冲冲赞，好不好？
1: 好，
0: 哎，看看冲20000能不能冲得够啊？
1: 哎，对，看看今天能不能下播前冲满20000赞啊？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好，白月光他说，
1: 好听，
0: 白月光也给我们留言啊。
1: 嗯，
0: 白月光，非常感谢还继续坚守着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谢谢白月光，应该是老朋友了。
1: 是的。

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幻想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呢，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齐秦的那首《狼》，还有《原来的我》，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等等这些歌呢，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1: 对他的其实都是流行、最流行的歌曲了，
0: 对
1: 吧？然后他的那个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

0: 应该说，这首歌跟这个大约在冬季，还有这个外面的世界，等等，这歌都是非常经典的，在那个年代
1: 是
0: 啊、大家呢。可能听到这些歌曲这些旋律就会让我们想起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事情啊。
1: 对的对的，就反正会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哈，那个时代那些场景对吧，
0: 对，
1: 还有那个时代陪在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0: 对啊，如今物是人非啊，也不知道曾经的这些朋友过得好不好。
1: 对，
0: 好，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我们同时在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1: 视频端直播、
0: 对，来看看我们的李源，他说好听啊，
1: 那必须好听，回家就辉哥唱给你听，拿着话筒立体环绕身，
0: 对，
1: 一听24小时的唱。
0: 白月光他说开车都在听啊，听得多
1: 的，是的，是的
0: 啊，感谢白月光，白月光呢，
1: 谢谢，
0: 其实应该是我们的老朋
1: 友了，那是 Nick 他回复白月光、
0: 啊、
1: 说开车都在听。
0: 哦，Nick回复了白月光啊，开车都
1: 在听，谢谢谢谢，你还一直都在哈、
0: 啊，
1: 谢谢一直关，就是今天安凯还要给我们点小关小注的，
0: 哎，好的，
1: 谢谢你们的关注，
0: 感谢 Nick。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帮我们冲冲赞，好不好？在我们的直播间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1: 对，
0: 来为我们冲冲赞。大家先来定一个小目标，好不好？10000、
1: 先帮我们点冲个10000的赞、赞赞，谢谢。
0: 对，冲到10000，我们再说后来的事儿吧。
1: 谢谢宝宝们，我也来自己点点赞。
0: 哎，说到点赞啊，这两天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什么呢？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啊，
1: 哦，
0: 就是美加墨，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1: 哦、
0: 那么今天凌晨呢，已经开始揭幕战了、啊。
1: 哦，开爪了，
0: 对，开爪了，对，
1: 开爪了、
0: 对，这个抓的还是不错呢，
1: 抓的还是激烈呢，哥、
0: 对，这个墨西哥是2-0。
1: 哦，
0: 必定嘛，人家是东道主嘛，
1: 东道主人、所以就活力有点大，活力有点猛，是不是
0: 有点猛啊？把这个纳夫都遮下去了。
1: 哦，喂，有点我感，
0: 侠当我。哎，你看这世界杯呢，其实昨天晚上这场揭幕战，据说是红牌满天飞。
1: 哎呦，很激烈。
0: 对，那、这个网友调侃，踢球5分钟罚下3个人啊。
1: 哎呀妈呀！所以啊，真的就昨天就在网上开始各种梗图。
0: 对
1: 啊，就开始刷屏了。
0: 对，那其实呢，这个应该说这个世界杯啊，这个时间点呢卡得特别好，
1: 哎，
0: 对吧？咱们的高考刚好结束。
1: 哦，真是哈，所以很多这个考生考完以后，对吧？
0: 哎，
1: 喂，就不成嘛，都正常了。
0: 啊，对，
1: 日日都有这个球赛看啊。
0: 对，刚好啊，这个世界杯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对，太精彩了。有些就特别男生哈，
0: 对，
1: 就男生肯定就特别狂欢嘛，对吧？天天熬夜看世界杯，对吧？然后这看起来第二天呢，就约着这个同学啊，就出去搓一顿，对不对？
0: 对
1: 吃点好吃的，然后晚上又约。接着一起晚上那个酒吧， 对吧？又坐着一起看看球，哎，真好。
0: 对，想想多嗨呀、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高考完之后，哇，你别说是
1: 放风了，
0: 对，放风了。你看，像有些这个高考生，考完高考了之后呢，这两天是完全把自己给松弛下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这个前两天那个高考英文。那的时候啊，英语作文
1: 哦，可精彩了，对，
0: 很精彩。
1: 高考英文它那个有一个叫 Emily 的一个角色，然后高考的英语作文呢，它的主角叫 Emily。哎呀，结果呢，他就是反正他的名字老出现，然后也给他说了、讲了一些故事让大家发挥嘛，他的剧情是属于那种全程恋爱脑的。
0: 哦，
1: 对，
0: 这种恋爱脑。这种恋爱脑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痴的，我觉得总觉得，我觉得给他送上两个字是花痴
1: 啊，对，差不多就那意思，
0: 对吧？就那感觉，对，
1: 对，就是你今天跟他刚认识，他已经想到未来你们家的小孩叫什么名字，要送去哪个幼儿园上学，上幼儿园，他都已经想好了。
0: 哎呦喂，
1: 这就是典型的恋爱脑。所以啊，这次这个高考完以后，很多网友就吐槽说，这个 Emily 简直就是恋爱脑的天花板，就是一个这种考作文里边的一个人物啊，也是感觉活。过来了，被大家在全网吐槽，也是刷屏热搜榜啊！
0: 还有考生呢也在吐槽说，今年这个高考的物理
1: 哦，
0: 感觉比较难。说这个考生疯狂的吐槽说，物理题那个难度逆天，
1: 我的妈
0: 啊！结果就开始调侃，哇，我们今年这个考试是为了筛选牛顿的接班人吗？
1: 说得好，对，就可以感受到啊，这几天高考完了，这考生们都释放了，对吧？开始各种吐槽这个高考里边的题，对吧 ？Emily 是恋爱脑，哎呀，这个高考物理是要筛选牛顿接班人啊。
0: 对，就有没有这今年会冒出几个牛顿接班人来？
1: 搞不好哦，
0: 搞不好，
1: 搞不好那么多人才，我觉得还是会冒出一两个来的。
0: 能冒出两个就冒两个呗。
1: 对，
0: 一个都不冒了，对不起今年那种逆天的难度啊。
1: 啊，对嘛对嘛，我也是觉得。
0: 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伤感的恋人》是来自黄凯芹的一首歌啊，很好听。那会唱也可以一起唱啊。
1: 嗯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

0: 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还有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了。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哈，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还有6折券啊。这个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0: 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要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比较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9期月商城到手啊仅需229元，加上618年年中大促福利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啊您到手只需要219.84元啊，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0: 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1: 质地呢是顺滑好推开的，上脸轻盈不黏腻，这个朝天用着无负担，长期用的脸蛋是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
0: 两款肤质版本啊，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而清爽款呢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儿不闷，而且那肤感呢非常的好，不泛油。
1: 哎，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是599元，今天来到9期月商城到手仅需199块，加上618年中大促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您到手呀就只需要191.04元，新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有溯源码可溯源，这羊毛啊不薅是真的亏，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97的新歌速递，FM 97新歌速递，
3: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些，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1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潮，
16: 够潮
12: 够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8: 我是晨晨，
11: 我们是灰尘
18: 组合。
11: 灰尘组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来一起共同分享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会唱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好吗？同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把赞冲起来。

0: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0: 榴莲子来凑个热闹，
1: 梅梅来凑热闹了。
0: 对，榴莲子也帮我们来冲冲赞好不好？
1: 帮我们点点小赞赞。
0: 对，帮我们冲到5000好吗？榴莲子。轻轻的，我将。

0: 有正宫失效，有别的药呢，治三年至五年都见不到的作用，哎，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用，老百姓也踏实，我们也治的给人也踏实。
1: 你说到这太实话了，
0: 对吧？
1: 实话。
0: 那等于呢，这次活动都已经申请到这个疗效体验的套装了，是吧？
1: 啊，对，都这个定下来了。
0: 太好了，
1: 定下来。这白老师给。
0: 哎，因为这种三七粉呢，它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个活动特供的一批，你平常买不着的。药用及1800目的三七微粉，这个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配合它呢，你像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啊、糖尿病啊，很多病症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1: 啊，对。
0: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恭喜你们，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那好，谢谢了啊。
0: 好，保重身体。
1: 谢谢。
0: 哎
1: 哎。
0: 哎
1: 呀，这是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只需1890元，其中包括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特供超细三七粉的机会，这也是大家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好，本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养老的精彩讲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春楠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7: 听风的歌
6: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5:13，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嘉诺，正在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听风的歌。

0: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2: 曾经

0: 一些，
1: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2: 我是一滴水。

0: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六幺八来了，
14: 六幺八来了，
1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8: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听风的歌，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最近大家是不是还在追主角呢？追得有点上头的感觉了啊！我们就来听到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吧。这首歌，王菲用歌声讲述了一群鹅族放羊娃成长为秦腔皇后的半个世纪的传奇。看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是让人伤感的，因为疫情鹅的人生虽然辉煌，却是一个悲剧的人生。所有和亲情、爱情有关的，似乎都不那么的圆满。所以歌词不仅刻画了人物的峥嵘岁月，更展现了功成名就后返璞归真的通透。王菲在这首歌当中首次融入了陕西方言和秦腔的元素，真的是一次非常让人惊艳的跨界尝试。而且据说在录音的时候，王菲并没有提出对录音棚、录音师有过高的要求，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为自己喜欢的演员和电视剧。来听主角。

事情我不敢。

其实很多流行歌啊，都对传统的戏曲有借鉴以及有改编，也是一些很经典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陶喆的这首《苏三说》，他就改编了京剧《苏三起见》当中非常著名的选段。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

0: 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9: 你看，云朵在跳舞，跳舞。
8: 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

0: 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昨天呢，咱们讲的是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讲他怎么像一个大将军，骑着快马，带着千军万马，在咱们身体里边冲锋陷阵，把药效精准的带到眼睛那儿去。其实咱们治病啊，就好比是修一座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年久失修，墙也裂了，梁子也被虫子给蛀坏了，到处漏水。安宫牛黄丸里边的水牛角、牛黄，还有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牛黄是干嘛的呢？是把这个房子里边的垃圾、灰尘、蜘蛛网都给咱们清理出去。麝香是干嘛的呢？是把堵在门口外边的、堆在走廊上的那些个破桌子、烂椅子给搬开的，让您呢能进得去。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嘛的呢？是把那扇生锈的、推不动的窗户啊给撬开的，让新鲜的空气能进来。这些都干完了，房子空了，通道啊也通了，然后呢，您是不是该拿木头、拿砖瓦去把那些个裂了的墙给补上啊，把那些个蛀了的梁给换掉啊？你要是不补的话，那房子还是漏的，它还是属于危房，这大风一吹可能就倒了。所以啊，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味药，它的任务呢就是修，就是修补您眼睛里边已经受损的、已经老化的组织。他是谁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珍珠。说起珍珠啊，大家伙都不陌生，谁家里头还没个珍珠项链、珍珠粉什么的呀？在咱们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珍珠呢它是用来美容的，是让皮肤啊变白的，是让女人呢变漂亮的。这个没错，珍珠确实能美容，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珍珠在中医里头啊

最厉害的本事不是抹在脸上，而是呢用在眼睛上。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眼科圣药。那么珍珠这个东西是怎么让咱们的老祖宗发现能治眼睛的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传说。他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中国南方的海边住着一个打鱼的年轻人。这个小伙子呀非常的孝顺，家里呢有一位老母亲，年龄大了，眼睛慢慢的呀就坏了，先是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雾，后来呢眼睛里呀长出了一层白膜，就像是蛤蜊壳里边的那层白东西一样，把整个的黑眼珠啊都给盖住了。老母亲什么都看不见了，走路呢都要人扶着，天天以泪洗面。小伙子心疼啊，到处求医问药，把家里打鱼攒下的那点钱呢全部的就都花光了，也没能把母亲的眼睛治好。有这么一天呢，他听一个老渔民说，在深海里头有一种巨大的老蚌，那这种老蚌呢它活了上百年，它的壳里头啊会长出一颗非常大非常圆的珍珠，这颗珍珠吸收了百年的日月精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人重见光明。但是啊，这种老蚌深藏在海底的岩洞里边，周围呢还有恶鲨守护，从来没有人能取到它的珍珠。小伙子听完之后啊，二话没说，带上了鱼叉扎进海里。他潜了一次又一次，躲过了鲨鱼的追击，钻过了狭窄的岩缝，终于啊在一个漆黑的岩洞里边找到了那只巨大的老蚌。那老蚌张开壳，里头那颗珍珠发出柔和的光芒，把整个岩洞都照亮了。小伙子呀小心翼翼地取出珍珠，浮出了海面。回到家，他把那颗珍珠呢放在一碗清水里边，让珍珠的光芒照进母亲的眼睛里边。说来也怪呀，老母亲被那个光芒一照，就觉得眼睛里头凉丝丝的，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的化开。第二天早上，老母亲一睁眼，竟然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东西了。她又惊又喜，让儿子把那颗珍珠从水里边捞出来，磨成细粉，用清水调了，每天呢点眼睛。过了不到一个月，老人眼睛上那层白膜竟然消失得干干净净，视力恢复得比以前还要好，穿针引线呢都不成问题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故事啊它是一个传说，但是它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珍珠特别是珍珠粉对眼睛的角膜结膜这些表面的组织有着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可以让那些浑浊的长异的有疤痕的角膜重新变得清澈且透明。这个故事流传出去之后啊，咱们中医的老祖宗就开始琢磨了，这珍珠到底能治什么眼病啊，怎么用效果最好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总结，到了明朝，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那本传世巨著《本草纲目》里头，对珍珠治疗眼病的作用啊，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本草纲目》里是怎么说的呢？原文是这么写的：珍珠入厥阴肝经，除异膜，明目，安魂魄。

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入厥阴肝经。咱们之前讲过，肝开窍于目，眼睛的问题呢，根儿在肝上。这珍珠啊，能入肝经，就意味着它直接跟眼睛挂上了钩，它的药效能直达眼睛。第二句，除异膜。什么叫异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眼睛上啊，长了一层像白布一样的东西，把瞳孔啊给挡住了，光线进不去，人就看不见。珍珠能除异膜，就是说它能把这层挡住视线的白膜给化开，给消掉。第三句，明目，这个最简单直接，能让眼睛变亮变清楚。第四句，安魂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医讲啊，肝藏魂，眼睛好不好跟魂安不安稳有着关系。你看有的人受了惊吓，魂不守舍，眼睛就会在那发直发愣，看东西恍惚。那珍珠呢，能安魂魄，就是说呀，它能让你的心神安宁，让你的眼睛呢恢复神采。所以您看，李时珍在400多年前呢，就把珍珠对于眼睛的作用啊，给咱们掰扯的明明白白了。而且呢，他不仅说了理论，还记录了很多用珍珠治眼病的具体方法。比方说，他在书里写了一个方子，叫珍珠散，专门治疗目生异障。怎么做呢？用珍珠粉1两，搭配白丁香、琥珀、丁片等等，研成极细的粉末。用的时候呢，拿银簪子蘸一点儿，点进眼睛里边。这个方子呀，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救了很多人的眼睛。其实啊，也不光是李时珍，再往前推，咱们老祖宗用珍珠治眼睛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东汉的《名医别录》里头啊，就已经有珍珠治目敷翳的记载了。什么叫目敷翳啊？就是眼睛表面上长了一层啊，像皮肤一样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角膜上的疤痕或者是炎症。到了唐朝啊，珍珠呢已经是很多眼药方子里的标配了。到了明清两代，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珍珠为主要成分的老字号的眼药，比如说白净鱼眼药、马应龙眼药，这些老方子里边，珍珠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味主药。所以您看，珍珠治眼病，那不是今天才有的说法，那是咱们老祖宗用了2000多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它不是偏方，是正儿八经的经典方。好了，我们讲完了历史，咱们呀，得往深处说一说了。珍珠这味药，它到底是怎么把眼睛修好的？它靠的是什么呢？咱们可以先把珍珠的成分呢，用现代科学的话呢，讲一讲。珍珠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大概占90%以上。听到碳酸钙，您可能就会说了，那不就是石头吗？石灰石也是碳酸钙呀，那吃石灰石能治眼病吗？当然不能啊。珍珠的碳酸钙呀，跟石头的碳酸钙那可不一样。珍珠里的碳酸钙呢，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存在的，叫做纹石结构。这种结构非常的精细，非常有序，是珍珠在蚌壳里边经过长年累

液的分泌、沉积，一层一层的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结构让珍珠啊具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生物活性。除了碳酸钙，珍珠里头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呀？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组织、肌肉、皮肤、骨骼、血管，包括眼睛里的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都是蛋白质构成的。珍珠里头含有近20种的氨基酸，其中有7种是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得从外面补的，叫必需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呢，就像是盖房子的砖头子和水泥，你眼睛里的组织坏了、老了、破了，就得需要这些砖头还有水泥去进行修补。更难得的是，珍珠里头还含有几十种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锌、锌、硒、锰、铁、铜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啊，虽然它们的含量很少，但是作用非常大。它们就像是盖房子时候的监工和工程师，他们能指挥那些个氨基酸该去哪里，该怎么排列，该怎么搭建成一个完整的有功能的组织。没有这些监工，那些砖头和水泥就是一堆散沙，堆不成房子。所以说珍珠这味药啊，它之所以能修复眼组织，是因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材料包。它有砖头，砖头是谁呀？碳酸钙。有水泥，就是氨基酸，还有监工，微量元素。它把这三样东西按照一个非常完美的比例搭配好了，送到您的眼睛里边，然后呢你的身体就可以直接的用这些东西啊去修补那些个坏掉的地方。这就好比呢您家里的墙啊裂了一个缝，您到建材市场买回来一袋子水泥、一袋子沙子，还一袋石灰，还得自己加水搅拌，还不一定啊能配对了比例。而珍珠呢就直接给您送过来一桶啊已经搅拌好的、比例精准的修复的砂浆，直接的往裂缝上一抹就行了。这就是珍珠的神奇之处。好，咱们讲完了珍珠的成分和原理啊，接着呢我们说一说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珍珠它们有什么不同，它们俩强强联手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奇效。咱们先来看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是出自清朝的温病调变，是中医急救的王牌。它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救治那些个高烧不退、神志昏迷、胡言乱语的热痹症。这个方子里头有牛黄、麝香、水牛角、黄连、黄芩、栀子这些猛将，负责清热、开窍、解毒。而珍珠在里边是干嘛的呢？温病调变的作者叫吴居通，在书里边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安宫牛黄丸里用珍珠是用来镇心神的。什么叫镇心神呢？就是当一个人高烧烧得昏迷不醒的时候，他的心神是涣散的，是混乱的，就像一群受惊吓的鸟儿到处乱飞，找不着窝。珍珠的作用呢，就是把那些个受到惊吓的鸟啊给安抚下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窝里边去。用中医的话来说，叫镇心安神。所以说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它的主要任务是救急，是负责在危急关头把涣散的心神给定住，让病人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他修复的不是眼睛，而是心神。

的作用是安定，是稳住阵脚。但是咱们今天讲的是眼病，安宫牛黄丸里的这个镇心神的珍珠跟治眼病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您，关系可大了啊。我们之前讲麝香的时候说过，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是负责开全身之窍的，能把心窍打开，让全身的大环境先顺起来。现在呢，我们又知道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是负责镇心神的，能让涣散的神志啊安定下来。这两个作用呢，对于治疗严重的眼病，特别是那些个因为情绪激动、暴怒、惊吓而诱发的眼病，比如说急性的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神经炎等等等等，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你想啊，一个人如果他整天心浮气躁、心神不宁，那这个人的肝火势必会往上冲，冲到眼睛里，你想这眼睛能好吗？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和麝香配合，先把你的心神稳住了，让你不烦躁、不害怕、不焦虑、不忧心，然后呢，再由其他的药去处理眼睛的具体问题，这叫治病先治心。好，说完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咱们再来看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明目二十味丸是蒙医的经典方子，这个方子里头呢也有珍珠，但是这个珍珠的用法跟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完全不一样。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呢是内服的，是用来急救的，是用来镇心神的，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呢，它的作用就更加直接、更加具体了。它的任务呢，就是专门修复你眼睛里的那些个已经受损的组织。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一个多面手，它有清热的、有养肝的、有补肾的、有开窍的、有通络的。而珍珠在里边呢，是负责退翳明目的。什么叫退翳呢？就是把你眼睛上的那层白膜、那层浑浊的东西给你退掉。什么叫明目啊？就是让你的眼睛变亮。咱们呀，可以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想象成一个高级的维修工。这个维修工呢，手里边拿着咱们刚才说的那桶啊修复的砂浆，专门负责来修补你眼睛里边的漏洞。你的角膜有溃疡，它帮你修复；你的晶状体有混浊，它帮你清除；你的视网膜有渗出，它帮你呢吸收；你的黄斑有水肿，它帮你消退。它的工作就是哪里坏了修哪里。所以啊，咱们现在就很清楚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呢，它就是一个战略家，它负责从大局上稳住你的心神，让你不慌乱、不焦躁，为后面的治疗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呢，它是一个实干家，它负责冲到前线，用它的修复砂浆一块砖一块瓦的去修补你眼睛那些坏掉的地方。一个是定，一个是修，一个是治心，一个是治眼睛。这两个珍珠呢，一个管战略，一个管战术，一个管后方，一个管前线。你说他们俩如果配合起来会是什么效果呀？那就是你的心神安定了，不再焦虑，也不再暴躁，肝火呀不再往上冲，眼睛呢就不会继续的被火烧。然后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带着它的修复砂浆，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去修补你眼睛里边那些呀已经烧坏的地方。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呢帮你灭火，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呢帮你修补。所以说这两个珍珠啊，一个都不能少。珍珠这味药，它最大的本事就是

0: 修，它靠的是自己独特的成分，特殊的碳酸钙结构，丰富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为眼睛的修复呢提供了一整套的建筑材料。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是战略家，负责镇心神，帮你稳住大局，不让心火肝火继续往上冲，为修复啊创造条件。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呢，它是实干家，负责退役明目，直接冲到前线，一点一点的修补你眼睛里边那些个坏掉的组织。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再加上安宫牛黄丸里的水牛角、牛黄，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清毒，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的带领药效，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大通肝眼通道，就组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组合。也就是说，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再加上仙灵顶上珠的强强组合，就可以更快更好的去解决眼病的根本问题。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

0: 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啊，您好，您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2: 是这样的，尹老师啊，就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煎里丙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效果呀太好了，这救了我呀和我爸两个人的眼睛呢。
3: 嗯，
2: 人家那医院大夫都说了，说呀我们这种眼病呢根本都没有希望了，都不给治了的，都放弃治疗了。但是呀，就通过您这个药啊，治疗了之后，我爸呀都能够照顾自己了，还能够做饭呢，收拾屋子了，他特别感动，特别满意呀，挺开心的呢。
3: 人呢年龄大了，其实追求的呀就是健康，就是有一双好的眼睛，能自己呢照顾自己，这就算是活出尊严感了。
2: 是是是是，尹老师啊，我们家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的视网膜色素病变。
3: 嗯，
2: 我爸呀这眼睛就只能感到就一点点的亮光那种感觉。
3: 嗯，
2: 他呀年纪比较大了，病情呢也重，但用了你的药以后啊见效就很快，他用了5天，然后这个眼睛啊就有大量的分泌物呀排出来了，腥臭的不说，还带着一些暗黑色的那种黏膜块状的那种分泌物。
3: 嗯，
2: 就足足呀排了10天，然后呢慢慢呢就变少了才。
3: 嗯，
2: 之后啊我爸那眼睛光感那个程度呀就开始比原来强了，清楚多了。
3: 嗯，
2: 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呢，眼睛呢就有影像感了。没用药之前呢真没敢想过你这个药啊这么快能见效，能有这么大的效果的。
3: 对于患者来讲啊，当产生了眼病之后呢，心里是充满着恐惧的，每一个人都会想眼病越来越重了，如果控制不住就会失明。但是呢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讲啊，我们是有临床经验的，我们在接诊的时候呢也知道通过治疗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对你们来讲啊是不敢想的效果，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是应该得到的效果。老父亲眼睛好了之后，这个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
2: 对对对，尹老师，等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爸呢他能看清楚家里的东西了，2个疗程呢他就能够自己啊能夹菜了，原来可不行。现在呀我爸呀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他呀视力恢复到 0.4 了，对他来说真的太好了都。
3: 啊，很好了，0.4的视力，生活是绝对没问题了。
2: 对对对，这真是一般人呢根本无法想象的。
3: 嗯，
2: 因为眼病啊他到哪治吧都说呀这治不了了。
3: 嗯，
2: 可是呢我爸呀就通过你这个明目25味丸、煎里丙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这居然都治好了。现在呀停药都已经快1个月了。视力呢也没有反弹，一直保持呢就特别平稳了。现在
3: 因为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明目20味丸，除了赛迦羚羊角，那其他2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1Y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回来了，眼功能恢复了，所以呢停药之后啊它不会出现反复，恢复的挺好的。
2: 哦，然后呢他用的挺好吧，我现在呀这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我看东西呀
3: 啊
2: 现在能看个30-40多米了，原来不行，原来也就10多米吧。
3: 嗯，
2: 我这俩眼睛呢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反正看东西看不全。
3: 嗯，

0: 现在呀，视野看全了，不得不说，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千里顶上猪养和这个安宫牛黄丸，它这个在治疗眼病上啊，还真就药到病除呀。这辈子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我们的福气呀、啊。
1: 我一直讲啊，善缘必得善果，对于任何的眼病，大家不要怕它，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我就讲过，有光感就有希望。你看老父亲治疗之前，他就只有光感嘛。但是这个光感呢，就是好病的希望，说明眼内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细胞，视力就能一点点的回来了。您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老父亲好病在先，所以说您这边相当有信心。就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再配合上强大的一个药效，所以您这个病情好的那就更快了。
0: 就是啊，在这也太感谢您了，阿姨老师，我就想直接给订购了的。
1: 您先报名预定就行，您这个情况啊，再订一个疗程的药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行，那我呀，马上我打长了电话，我现在去报名预定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哎，好，谢谢您了，再见，阿姨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吧？
1: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我是一个我老同事介绍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
1: 啊、
4: 他呢现在用了你的药，这不两个疗程了吗？
1: 嗯，
4: 他现在用上千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他说感受的特别好、
1: 嗯、
4: 现在这眼睛啊可、
1: 嗯、
4: 舒服呢。以前你不知道他那眼压高的啊，那眼睛又胀又疼，原来高压眼睛高的都40多了、
1: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17左右了，说眼睛可舒服了，看东西啊、
1: 嗯、
4: 也比原来清楚多了。原来吃饭时候什么菜都看不清楚、
1: 嗯、
4: 现在用筷子能夹那个花生米了、
1: 嗯、
4: 都没问题、
1: 哦、
4: 你看非常清楚。原来根本看不到电视、
1: 啊、
4: 模模糊糊的是吧？因为现在看电视啊，屏幕上的人都非常清楚，手机微信也能自己发了，还有手机视频也能看了、
1: 嗯、
4: 他每天特别高兴，让我也赶紧用上你的药嘛、
1: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李老师，我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吧、
1: 嗯、
4: 这视野越来越窄了，看不全了。
1: 嗯，
4: 这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怕碰着啊、
1: 嗯、
4: 撞到。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岁了。
1: 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老同事改善的挺好，我也想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丁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也想一起用上嘛。
1: 嗯，您这个开角型的青光眼是中期，一定要赶紧治，如果发展到晚期的话呀、
4: 嗯、
1: 视野会严重的狭窄，最后呢仅存正前方的管状视野，最终呢可能就会导致失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使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强效打开干眼通道，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都有麝香、牛黄、珍珠，那么麝香呢带领药效直达眼部的病症，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他们的药效是共同发力的，药效翻倍、
4: 嗯、
1: 这样呢咱这病就好的会更快。但现在药比较紧缺，您可以拨打长的电话呀、
4: 嗯、
1: 报名预定，我呢也争取让大家、
4: 哦、
1: 咱们同时能用上这三个奇药的组合，让咱们这个眼病啊好的更快。
4: 嗯，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
1: 嗯、
4: 然后马上把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嗯，好好好，再见。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 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

0: 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3: 哎呦，尹老师谢谢您了啊，让我那个眼睛有了希望了。
4: 啊，如果您的眼睛有了希望，那我就非常开心呐。人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希望，咱们就有解决的办法。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的眼睛吧，是视网膜色素变性，遗传性的啊。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了。7个月吧，都是我的眼病啊治不好。结果你这个神奇的方子吧，我用上以后还真管了用了还。
4: 我呀是医务工作者，其实呢治眼病它不存在神奇这两个字儿，就是科学。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呢我们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阻止足量的分泌，眼病就会产生。但是您这个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呢，这个眼病啊是您在胎儿期，就是说在您母亲的子宫当中，色素变性组织就在您的眼底形成了。当你出生之后呢，开始吸收光线的时候，色素变性组织就被激活了，它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开始在眼底蔓延。色素变性的组织呢就像黑色的小草一样，正常人的眼底呢人家是橘红色的，特别干净，透着光亮。可是一旦有色素变性，这个橘红色的眼底啊就会开始呢蔓延这种黑色的小草，它会侵袭呢我们的视干细胞。那么这个侵袭视锥细胞，侵袭视神经，所以说这种眼病的致盲率呢也是非常高的。
3: 哦，这么回事啊。
4: 对，
3: 我眼睛还有干眼症有2年了，当时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常务老师也跟我讲了，说干眼症吧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可以治好，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只能是看个人的情况了，毕竟也是遗传的啊，也有好的，但是概率小。
4: 对，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3: 他说效果呢不是没有，只是恢复的可能比这其他眼病没那么快。
4: 对，
3: 这个情况吧，说实话我也能接受，就说干眼症要治好了，我也能少受不少罪呢，是吧？我用你这个药之前两只眼睛能看到中心的地方，周围全是黑的，要是想看侧面的东西根本就看不了的。
4: 那说明您的眼底色素变性组织已经侵袭到了视神经了，您当时的眼病就已经很重了。
3: 是的是的，当时中心这个视力范围吧也是越来越变小了，眼睛四周这黑影也是越来越大，晚上出去吧一点也看不见，黑漆漆一片，下雨天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清楚。干眼症呢是从前年开

0: 始的，又干又痒啊，我总是用这个手呢去揉，揉的眼角都是红的了，非常难受，点那个眼药水也没什么用。
1: 您这个情况不是滴眼药水抹药膏能解决的，因为您这干眼通道不通啊，中医所讲泪腺受肝气所噬，如果说你这个干眼通道不通的话呢，肝的气血濡养不到泪腺，那你眼泪它就不分泌，您自然而言眼睛就特别的干，这个时候点眼药水你不去解决内因它能好吗？关键眼睛干的严重，它会导致我们的眼泪的组织出现脱水和萎缩的。
0: 是是是，眼睛是干疼干疼的啊，眼球啊，就像那个生了锈的周成一样，哎，一点眼泪也没有，不光是眼睛干，全身都干，我感觉每天全身这个手脚啊都是燥热燥热的，因为医院给我开的就是人工泪液，就是润滑的啊。是我这种情况吧，没法治，能维持住就不错了。当时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说瞎就瞎吧，关键是每天还太遭罪了还。
1: 我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啊，这人得了眼病，用了很多的方法也治不好，最后就越来越失望了。失明就失明吧，不遭罪也还行啊。
0: 对，
1: 但是您这种想法啊，它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给家里又增添了一份阴影啊，就不应该这么想啊，应该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治疗。我经常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0: 嗯，
1: 除非啊有一些绝症已经到了晚期了，无法再挽救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别的病咱们都是有希望去治疗的、
0: 哎、
1: 关键就是看您有没有信心去治疗。
0: 哎，是是，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
1: 哎、
0: 明目二十万和仙灵顶上珠。是我老伴呢、
1: 嗯、
0: 他是听病友介绍的，说你这个人吧好、
1: 嗯、
0: 你这个药效果也特别好、
1: 嗯、
0: 当时他打了那个肠胃电话咨询，又买了药了，药送到之后、
1: 嗯、
0: 他可高兴了，说这回你眼睛指定有救了，你就好好吃、
1: 嗯、
0: 你肯定就能看见了。我当时呢我还不怎么信呢，还我这吃了那么多种药了，眼药水也都用过了，别说治好了，一点改善都没有过。我老婆说、
1: 嗯、
0: 这个药跟那些药不一样，还特别不好买、
1: 嗯、
0: 你好好用就行了。真的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球转动的灵活点了，就不磨得慌了，就感觉就那好像那个周成啊上来润滑油人的感觉了。
1: 嗯，
0: 原来的眼睛吧是又干又疼，眼泪眼屎都没有、
1: 嗯、
0: 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眼屎多了还有味儿。
1: 嗯，
0: 我打了那个场外电话问了一下，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排完了眼睛、
1: 嗯、
0: 看东西就清楚了，吃了一个疗程左右，眼睛里边有眼泪了，也不那么痒了、
1: 啊、
0: 眼睛周围的黑影也小了，中间这个视野也是越来越大了。原来左眼睛视力吧 0.1， 右眼睛就正有人影了。现在用了快两个疗程了，左眼睛这个视力也测了一下，恢复到 0.3 了、
1: 嗯、
0: 右眼睛呢也能分清人了。
1: 其实我经常说这光明跟黑暗它就在一念之间呢。您信了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之后是不是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对，
1: 如果当初你们没有选择，那现在您想想您的眼睛是什么样，您敢想吗？
0: 嗯，确实啊，那会儿都不敢想我这眼睛能好，现在我的心里都不着急了、
1: 嗯、
0: 慢慢治。
1: 对，现在这干眼通道被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了，而且呢方中其他二十多位中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逐步的给您补充，所以说您的眼底的色素变性组织啊就会被眼底吸收掉，也会排除掉、
0: 嗯、
1: 您为什么会排毒啊？就是往外排这些个色素变性组织。
0: 现在附近眼睛感觉到好了，有眼泪了，也湿润了，这个全身吧、
1: 嗯、
0: 也不那么燥热了、
1: 嗯、
0: 这治眼睛的药别的问题怎么也跟着一起

0: 好了呢？
1: 您得知道我们这个是口服药啊，不是您过去选择的外用药。它在打通肝眼通道的时候，肝肾之精濡养您的眼睛了，同时呢肝肾之精也给补充充足了。那你想、肝血肾精都充足了，你这人还燥吗？肾五行为水，肾水足了，人首先不燥了。
0: 明白了，这么回事啊。金老师，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这个安宫牛黄丸，我感觉您这个特别好。我就想着吧，我的眼病这么严重，还跟别人的眼睛不一样，毕竟是遗传性的啊。我要是能结合这个安宫牛黄丸一起治疗，这眼病是不是就能好得更快一些了呀？我也想一起用上呢。
1: 大家跟我反馈这些事儿吧，我也是听在耳中记在心中，我也当回事儿了。我呢就争取让大家咱同时用上，有好消息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通知。关键现在您的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一定一对儿不能落的继续用下去。您说我走个亲戚，天暖和了我出去旅个游行不行？可以呀，但是药一定要带上，到点儿一定要吃。我呢不知道当地啊您这个药啊好不好买，因为现在各个地区的药都非常紧缺，所以您的情况切记啊，就一点儿不要断药，千万别断药。
0: 行行，我手里吧还有一盒，我就想问您，我再买的话说我得买多少？
1: 您这个情况因为是遗传性的嘛，治疗之前呢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说我建议您再备两个疗程的，一定得用够四个疗程的药。但现在这个药确实是比较紧缺，您这样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0: 哦，两个疗程的，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场个电话，我报名预定上。
1: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别着急啊，每天保持一个好情绪。
0: 好的，金老师，
1: 有时间就听咱们的节目。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1: 嘿，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丸我用了有一个月了，改善挺好。不错。
1: 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这听着挺高兴啊。
4: 是我咋回事？就是青光眼。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些药，就是他那意思要我先用，告诉我呀，如果太高啊就一定要做手术。
1: 开的什么药呢？
4: 叫什么赛马洛尔，还有个美开朗。
1: 那您这个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呢，因为赛马洛尔和美开朗这两种滴眼液它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专门针对开角型青光眼的。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降低防水的形成。您不是防水通道堵了，您是防水生成的比较多，眼内防水一多呢眼压就高起来了。但是您单纯的用这些眼药水啊不起根本作用，本身呢您的睫状体分泌功能就已经紊乱了。为什么紊乱呢？眼内由于干眼通道堵塞，一般一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足质足量的去濡养您的睫状体，这个时候呢睫状体的功能就会出现紊乱。那您用上这些眼药水啊，即使起作用也是短暂的，药劲一过呢马上卷土重来，而且反反复复，容易让眼压呀越来越高。
4: 是这眼睛严重了。这眼睛关键是疼胀，就整个这个头啊也跟着拐着也疼，就那个眼球啊就摸着像石头一样硬。最主要啥，视力下降挺厉害，最多也能看两三米远，而且眼看的也不全东西。
1: 那说明视神经已经有萎缩了，青光眼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您现在视力和眼压是多少啊？
4: 视力一个是 0.2 一个是 0.1， 眼压是36到38那样。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36、38就高出多少了？那眼睛能不胀吗？肯定疼啊。
1: 嗯，
0: 关键那么高的眼压呀，长期的会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那就更严重了。如果是神经萎缩，眼

0: 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您眼病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咱们尽早的去打通干眼通道，不是靠点眼药水能治好的。
1: 嗯，是，这不病友也推荐了嘛，说他吧也是有青光眼，用你这个药哎挺好，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蒙医专家，说这个医术也非常厉害，还有他说啥治眼病效果特别的好，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万，用上第三天的时候，哎，眼睛觉得排毒了，以前眼压高，就那个眼球硬疼。现在用了有一个多月，眼睛不那么胀了，感觉不那么硬了，就感觉这眼压也下来了，就看东西就觉得清亮多了，也不那么疼了。
0: 行，因为高眼压会压迫我们眼内的组织，会导致我们晶状体出现牵拉变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现在呢，随着干眼通道被打通，分泌物多，就是把眼内蓄积的毒素啊往外排，眼内轻松了，压力呢相对下来了，这个时候晶状体不被挤压，视力呢就会在短期之内啊有所提升。但是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后期呢还有一段时间的治疗，您要配合好，因为您最主要呢是有视神经萎缩的问题。
1: 对，
0: 嗯，
1: 我现在吧就有视神经萎缩，我知道配合用上咱们那个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觉得就是治疗更全面更好，我也想用上。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样呢就一定说能得到药，这是治眼三剑客，他们组合治疗呢可以真正把我们眼病的病根给它彻底的去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行，那我就听你的，马上打场外电话。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

0: 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打卡成功。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嘉诺，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欢迎你的准时到来。关键是恭喜你准时下班了，周五能准时下班真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对不对？那今天呢，也算是世界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对不对？昨天凌晨大家有没有爬起来看开幕式呢？有没有爬起来看第一场比赛呢？今天早上有没有划水摸鱼看比赛呢？不管怎么样，周末终于能好好的看看球了，对于这个周末来说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好啦，在这个周末啊，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先来准备了一首新歌。

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何炅，这次跨界又来唱歌了，和黄子弘凡共同来演唱的《玩具总动员5》的中文主题曲就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现在你正在和好朋友去约个周五聚餐的路上吧，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折、5折、7折、6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期呢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了。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618年中大促的福利，买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1: 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呢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惧潮燥啊，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0: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九七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1: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

0: 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欢迎来到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Hello，我是嘉诺。
4: 嗨，大家好，我是旷杰。
0: 我们是嘉杰士组合啊。今天啊，真的是盛世云集。我们先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接下来我们有一大趴的世界杯主题啊，要跟大家分
4: 享。没错，没错。
0: 哎，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咱们的一大盛事了，因为它是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唯一哦。
4: 是的，那么本届盛会呢，为期10天，从6月12号到21号，以“光影接故事，预览见未来”为主题，那么汇聚了全球电影力量。那么本届电影节啊，征片的范围呢，涵盖了125个国家和地区。共收到约4100部影片报名，那么数量和广度啊，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啊。
0: 对，它的5大竞赛单元包括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纪录片、
4: 没错、
0: 动画片、短片，所有的入围影片当中呢，世界首映达到了41部。
4: 是的，
0: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影节上首映的就有41部，占比
4: 没错没错
0: 83.67%。
4: 是的，那么主竞赛和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了全部世界首映，彰显了上海作为全球电影首映首选地的核心地位啊。
0: 本届开幕影片呢，确定为了第4幕。这部影片你听过吗？听说过名字吗？
4: 还真没听说过啊。
0: 是的，王德健执导的冯德伦。好久没有出现在大幕上的冯德伦。就很多人这几年对他的印象就是舒淇背后的那一个老公。
4: 对，而且冯德伦更多的是幕后的导演啊。
0: 是的，所以这一次他再一次来到幕前还蛮期待的。周秀娜、胡杏儿还有袁李玲来主演的影片呢，聚焦了一位现入创作危机的舞台剧导演，在现实与戏剧的交织中探寻自我。这部戏呢，6月12号晚上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
4: 就今天晚上
0: 首映。对。
4: 说到这个梁朝伟呢，是受邀担任了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这是他继2014年首度执掌上影节的评审大权。评委会成员呢，汇集了国际影坛知名的导演、演员还有制片人，将共同角逐代表亚洲电影最高荣誉的金爵奖。
0: 我想最近啊，上海的观众是有福了，就是他们的这些影片都
4: 没错没错，
0: 各种各样上海的电影院进行首映，然后很多全球就是第一次看就可以在上海去感受这样的首映啊，所以上海电影节也给上海周边的影迷们带来了福利了。
4: 好的，说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来自苏打绿的一首《狂热》。
4: 狂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2: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 效期呢一直到明年的三月份之后了。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六一八年中大促的福利，满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13: 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呢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惧潮燥啊，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12: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九七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13: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元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4: Are you OK? OK OK。
2: 九七欢乐秀。
4: OK。
3: 旷杰嘉诺。
4: OK。
2: 佳节上线。
4: OK OK OK OK, okay.。
1: 旷杰嘉诺来啦！那我们的佳节组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世界杯的主题。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周末太开心了，对于很多人来说，终于不用这个上班摸鱼看了。
0: 对对对，可以熬啊，这个熬夜看球是吧？那么说到这个，
1: 看一场，然后白天可以继续看了。
0: 对对对，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看了，今天凌晨3点这场揭幕战，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
1: 怎么样？这场你看了吗？
0: 而且这场球
1: 看了点精彩集锦。
0: 这场球我没看，但是我看了很多这个你说的集锦啊，因为现在看这些、这个视频非常非常方便啊，在什么对央视频啊，在咪咕啊都能看到，小红书上也能看到啊。
1: 是的，哎，你讲讲这场比赛。
0: 对，
1: 作为首场比赛，它足够精彩吗？
0: 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击败了南非队。墨西哥队呢，也是一支中美洲传统的强队了啊。那墨西哥传奇，你看奥乔亚呢，今天凌晨，那么墨西哥迎来了本届世界杯首战，球队的门将这个奥乔亚呢，虽然没有获得登场的机会，但6次参加世界杯的他已经成为了球队的传奇。墨西哥的门将一直都非常的有特点，以前我记得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叫这个花蝴蝶坎波斯，哇，那个是非常奔放的一位球员，在场上，首先穿着是非常的奔放，就穿的，
1: 所以他的花蝴蝶
0: 穿的是花里胡哨啊。所以叫花蝴蝶啊。
1: 问个外行的球，就是守门的，对吧？他穿着是可以自由一些吗？
0: 以前坎波斯那个时代呢，就是这个花蝴蝶的时候穿的非常非常的奔放。那现在可能
1: 自己选择，
0: 对，他当时穿的就是自己选的。现在估计国际足联是有一定的要求，你不能太过于是吧？
1: 对呀，我要穿一
0: 太过于秀
1: 了，都看不见球在哪了。
0: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守门员他有一个特权，就是他可以决定，哎，我今天怎么来秀我自己，穿什么？
0: 但其实国际足联呢，对每个球员呢还是有规定的，包括你踢完球之后，你不能什么脱掉上衣啊，不能赤身裸体呀、
1: 啊。都喜欢交换球衣吗？
0: 在那个踢完比赛之后可以。
1: 啊，踢完比赛
0: 交换球衣可以，但比赛过程当中是不能赤裸上身啊。
1: 哦，好吧。
0: 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如果一旦触犯是要受到处罚的。
1: 哦，这样子哦，
0: 肯定要巨额罚款。
1: 哦，是有罚款的，
0: 有罚款的。
1: 所以这个
0: 我刚才说的是奥乔亚。
1: 对，
0: 奥乔亚可能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的印象比较深，
1: 上点年纪的朋友。所以他已经是刚说他第几届了。
0: 刚才说的
1: 二十年六届啊。
0: 对，六届世界杯非常的不容易。这应该是墨西哥队呢是非常盛产这个守门员的一个国家，非常的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看哈。那么哎，你希望哪支球队这次夺冠呢？
1: 我不看球呀，所以全靠你了。
0: 而且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就是本次这场揭幕战的体育场要特别介绍一下。本次这个体育场呢，随着是这个叫做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它是体育史上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就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的3届世界杯的球场。那么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球场呢，可以容纳8万名观众，因为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是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
1: 而且这里见证过很多球王夺冠的时候。
0: 对，他为什么有名呢？因为马拉多纳2代球王夺冠，更见证过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连过5人，都是在这个球场。
1: 所以感觉这个球场就是带着心灵光环的。
0: 因此呢，这里成为无数球迷向往的一个圣地啊。
1: 是啦，那也希望今年在这个球场上啊，有很多让大家
0: 对对对，因为当时好像86年的世界杯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我印象是暴露年纪了啊。
1: 86年，
0: 就那会儿自己还特别小，跟着老爸看世界杯，当时就是马拉多纳一战成名，获得了冠军。
1: 就是你看过的那场是吧？86年
0: 对，就是在墨西哥的那一届世界杯。
1: 对对对，刚
0: 马拉多纳，哎呀，那一次真的是太火了，上帝之手，连过5人，就是那个还以
1: 全部都是在86年那场。
0: 对，还以技术啊，以以

0: 以技术过硬的技术而著名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技术足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而且那个时候他才20多岁是吧？
0: 对，非常非常的年轻啊，非常年轻啊。
1: 马拉多纳，
0: 对，也是一代球王成名的地方。
1: 好了，那祝愿大家啊，周末看球愉快。今天有什么球赛？待会儿我们也给大家
0: 对，都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好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方大同带来的歌曲
1: 《Catch a Dream》。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

0: 曼，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打卡成功了，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为什么
9: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笑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汪峰带来的一首《怒放的声音》。继续来聊一聊本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那么这两天很多朋友都看球了吗？在家里就看电视啊，如果在外面不方便用手机也可以看球。这个咪咕在咪咕上看球，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那么说到本届世界杯的开幕，作为本届赛事官方特权的转播商，这个咪咕啊也算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的全资公司正式揭晓了豪华解说阵容，那么集结跨越40年世界杯历程的国内顶尖的名宿，前国脚名宿，还有多元的解说力量，打造了解说全家桶，将全程陪伴球迷见证48队104场绿茵的对决。本届咪咕解说阵容堪称是中国足球解说的梦之队，核心专业解说团呢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像詹俊啊、张璐、樊建祥、韩乔生、刘建宏、苏东啊、徐阳，还有娄一成。因为我听了这个苏东还有徐阳的解说，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刘越、严强等运动员，他们兼具了资深底蕴和专业的深度，既能以犀利的点评解析战术细节，也能以激情的解说点燃赛场的氛围。那么其中啊，詹俊和张璐的经典搭档将坐镇关键的场次，为球迷带来熟悉的高品质的解说体验。像前国脚名宿嘉宾团呢，同样是非常的亮眼，像什么孙继海、冯潇霆、徐云龙、于海、赵鹏、杨晨啊、詹俊哲，还有这个谢辉、董方卓等等，这个悉数加盟啊，以职业球员的视角呢解读赛场博弈，分享更衣室故事和实战的心得，让观众读懂比赛背后的战术逻辑，还有球员的心态。那么此外，这个解说的矩阵融入了多元特色的力量，像什么刘禹锡呀、林梦哥、胡小凡、沈云怡、蓝子飞等女主播啊、女解说，以细腻的视角呢补充了观赛的体验。丁伟杰等等的提供，还有这个粤语解说啊，我看到粤语解说的服务，那么覆盖不同地域球迷的需求，还有同时纳入了二路解说啊，这个跨界嘉宾以及 AI 解说，那现在还多了个 AI 解说。搭配球迷弹幕 PK， 还有虚拟球迷包厢等等互动的功能，啊，兼顾专业度，还有趣味性，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那么据了解呢，咪咕呢将对本届世界杯进行全量、全场次的免费直播，啊，看免费就是这个前面那广告有点多啊，几分钟，你得熬一熬。用户呢可以通过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等等等一些来观看，为球迷全方位的打造沉浸式的世界杯的观赛盛宴。A beautiful world.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本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也算是正式的这个进入小组赛的首个完整的比赛日。我们今天上午这个墨西哥，今天凌晨墨西哥是2-0完胜了南非。那么韩国对捷克这场比赛我看了，韩国是2-1战胜了捷克，非常非常的精彩。韩国没想到这次这么强啊，基本上全场的主动权呢都是掌控在韩国的脚下。孙兴敏现在已经沦落到球队的第二号人了，国际巨星孙兴敏。韩国队确实这个实力非常强啊，队内也是巨星云集啊。韩国队捷克是2-1，像加拿大、美国等队呢将陆续登场，焦点的对决呢密集而至。那么今天的这些重量的比赛，像上午是 A 组，韩国是2-1战胜了捷克，这是在高原上踢的一场球，海拔比昆明稍微低一点，1600多米，叫什么瓜达拉哈苏啊，瓜达拉哈拉，那这个地方啊。那么太极虎呢，应战欧洲的劲旅。那么捷克呢，也是20年之后，时隔20年再度回归世界杯。当年的捷克的黄金一代内德维德啊，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么孙兴敏呢，这次领衔冲击首胜。孙兴敏后来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就被换下场。换下场之后呢，韩国队就再度爆发。看来离开了孙兴敏，这个韩国队的表现也非常的强劲啊。那么在6月13号的场次，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夜里3点钟 B 组。那么加拿大将会对阵波黑，这是多伦多啊，也算是加拿大美加墨世界杯应该加拿大的揭幕之战啊。那么东道主加拿大亮相，迎战波黑铁骑。那么在早上9点，应该是明早的9点，是美国对阵巴拉圭啊，这是美国主场揭幕战，在洛杉矶举行，美国主场出击。梅西和西奇领衔对决南美劲

近期我们来看的一些强强对话，就6月14号。六月十四号是早上6点啊 ，C 组的巴西对阵摩洛哥，这个五星巴西首秀，内马尔呢率队对阵北非的雄狮摩洛哥。摩洛哥呢也算是非洲的一支强队了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看点的，没有水分的一场球赛。6月15号呢是4点钟，这场球赛我也非常期待，荷兰对阵日本，日本呢也算是一支世界的劲旅啊，陈一军团的对阵日本队，技术流碰撞，看点是非常的十足。那么6月17号3点呢是 I 组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卫冕冠军法国将会登场，姆巴佩领衔对决非洲的劲旅。6月17号早上9点是 G 组的阿根廷呢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带领阿根廷呢将会亮相冲击开门红，这都是最近这几天非常有看点的一些强强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折、5折、7折、6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到期呢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了。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六一八年中大促的福利，买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2: 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呢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具潮燥，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1: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九七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2: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0: 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孩子长大，常常只是一瞬间，他们终会看向更远的风景，而大人能做的，不是留住每一次远行，而是珍惜每一刻当下的陪伴。张柏芝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关于成人、告别与守护的心事。张柏芝，长大的孩子。

0: 一些，
1: 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陪伴成长的大人。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九七欢乐秀，
5: 越听越上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所有的杨洋粉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凡人修仙传二》已经官宣启动了。杨洋已经承诺了会回归再世韩立。那至于其他的演员，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而且这一次的投资6亿呀。我们来看一下备受瞩目的古装奇幻大剧《凡人修仙传》的第二季正式官宣了，名字呢很简单，《凡人修仙传二》，预计下半年开机，2027年上线。杨洋呢确认继续饰演男主角韩立，承接了第一季狗道修仙的沉稳隐忍形象，演绎《乱心海》篇的绝境成长。官方强调，杨洋回归即开机。确保角色连贯性与口碑的延续性，制作投入呢显著的升级了，因为第一季实在是太火了，总投资达到6亿人民币，是第一季的2倍。特效呢是由《流浪地球2》的核心团队来操刀的，采用了虚幻舞，引擎实时渲染，特效量增至第一季的3倍，重点呢还原了虚天殿、天雷逐争夺战、元婴大战等等高能的场面。其实这种修仙，就是这种片子啊，我本人就是以前看过几部。哎，其实我对特效没有太高的要求，哎，我觉得我就是来看男主女主，然后我来看剧情，我来看很帅。我对特效真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嘛，对不对？但这次呢，投资6亿元，然后《流浪地球2》的核心团队来操刀的特效，让我有一点期待了。然后整部电影呢，取景是锁定了海南，兼顾了海洋地貌与成本的控制，计划是下半年拍起5个月的周期。相信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看到了。好了，来听到杨洋的一首《Forever Young》。
6: We've got some fresh new young talent doing some things that I know you haven't heard before, but that you're gonna love hear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ntroducing.
7: Young Yang.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5折。

0: 7折、6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期呢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了，97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618年中大促的福利，买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1: 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呢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具潮燥啊，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0: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97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1: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4: Are you okay? Okay, okay.
2: 97欢乐秀。
4: Okay.
3: 旷节加诺。
4: Okay.
2: 佳节上线。
4: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0: 不知不觉啊，下周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很多人又有一个出行小高峰，而且今年的端午节呢，距离暑期实在是太近了。因为端午节一过，差不多到6月底的时候呢，小学生、初中生慢慢的就放假了。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呢，民航运输再次步入了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了，部分航线机票价格呢，这段时间其实是最划算的。就在端午节的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呢，都只要200多块钱，差不多是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是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的机票价格呢，更加的划算一些。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昆明啊，近期至本月底出行的性价比呢比较高，其中从昆明长水飞往西安、咸阳的机票最低参考价在1折至2.2折之间，飞往海口、美兰的机票呢差不多是2折，从昆明出发去重庆、西安、海口、长沙等多个城市，机票价格最低呢是200到300元之间啊。从昆明飞往芒市、文山、大理省内机票呢也差不多就200多块钱，所以真的想出去玩的朋友也千万千万不要等到暑期来临，因为整个7月和8月啊，机票价格呢一定是居高不下的，最近这段时间抽空捡个漏是不错的选择。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的，
1: 九句欢乐秀，
0: 越听
1: 越
0: 上
1: 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下班路上陪伴你。
0: 是的，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哎呦，这挺好是吧？微信官宣一个新的功能。
1: 微信最近其实有很多新的改变。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给我发很多照片，哎，你经常会给别人发照片吗？
0: 这很少。
1: 就是你帮别人拍的照片，你会要？
0: 我这我没我去哪儿帮别人拍照片啊？
1: 所以这件事情
0: 帮家里人应该比较多一点。
1: 这件事情在男士的手机上不是一个功能是吧？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所有的女性来说，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好用以及常用。
0: 哦，
1: 因为我们平时出去随便拍拍照都是几十张上百张
0: 火啊。对，没错啊。
1: 然后往那个群里一发，哇，就刷屏嘛，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一下子全部是照片，很可怕。那他现在发照片的时候啊，如果你一次性发了比如说100张照片，他就把它折叠起来了，只有一条聊天记录，
0: 就是像一个文件包一样是吧？
1: 对，他就说啊，这个里面有比如说97张照片，告诉你，
0: 哦，
1: 如果你要看这个照片再点进去，这就极大的避免了，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群里嘛发照片，
0: 特别群，对对对对对，没错，这群里边比较是吧？一发一人发几十张是吧？
1: 这个是一个新功能，我们再来说另一个新功能，
0: 就找是吧？
1: 微信朋友圈上线了一个搜索功能
0: 哦，搜索过快速找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
1: 哎，我还没找到，是不是因为我的微信还没有更新成最新版本？
0: 这具体咋找呢？就点击我啊朋友圈右上角呢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

0: 正文配图连接，甚至底下的评论，
1: 评论
0: 全部能
1: 够把那个关键词找出来，非常厉害。
0: 哟，这有意思，稍微试一下啊。
1: 因为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朋友圈当成记事本一样，或者说日记本一样。
0: 没错。
1: 每天记录自己吃了什么，和谁见面了，做了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当你想要去朋友圈找的时候，哎，去年我去那儿什么什么地方玩的时候的照片，想找出来的时候，一般就是你要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对不对？就不一定能找到。现在就可以直接搜，
0: 对，就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这个回忆杀。
1: 然后朋友圈的相册还能按年月日来切换查找，就是比如说直接找2023年5月份的照片，这个功能你知道吗？
0: 这个好像可以，之前就有吧，搜索是吧？
1: 反正我都没找到，我准备去找找看。前提就是你要把你的微信更新成最新的版本。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0: 好，稍后我来试一下。
1: 我的朋友圈右上角还没有那个他们说的那个放大镜那个搜索的功能，可能要更新之后才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越来越好用。
0: 好的，说这么多，咱们也来听歌，轻松一下啊。
1: 来听朴树的
0: 那首。OK，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折、5折、7折、6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期呢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了。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618年中大促的福利，买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2: 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呢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具潮燥啊，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1: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九七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2: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南方二重唱1991年以民歌组合出道，同年发行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随即凭此专辑获得第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至1998年，共发行原创专辑《城市新民歌》系列7集，翻唱专辑《回归线》系列5集，2次入围，3次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一起来听他们细说往事。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

0: 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下班不 emo，
2: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了。这个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咱们的考生，高考的考生的考试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很多朋友呢就想着趁着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去做做这个美容，刷酸，刷酸能焕肤也能烂脸。高考刚落下帷幕，在广州，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的皮肤科，这个医生啊就发出预警，根据往年的门诊情况，每年高考之后，门诊呢就会迎来一波学生的刷酸翻车的就诊高峰。有考生呢为祛痘，在家涂抹了高浓度的果酸，强忍灼痛五分钟，结果满脸的红斑，险些就烂脸了。啊，一定要小心。记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在护肤类的这个类目当中啊，刷酸产品因为其效果、价格以及容易操作，颇受爱美人士的青睐。然而在社交平台，不少自媒体的博主也分享了其刷酸烂脸、刷酸翻车的经历，并呼吁大家切勿自行来刷酸。那么专家也提醒啊，刷酸的不是涂护肤品那么简单，浓度超过30%的酸类产品等同于外科手术，选错用错时间，轻则无效，重则会留下疤痕。刷酸并非是人人适用，刷酸在临床的治疗当中啊，被称为是化学焕肤术，就是通过这个酸溶液溶解老旧的这个角质层，使其剥落，加速新陈代谢，启动表皮皮肤的表层和真皮结构的更新，从而起到嫩肤的效果。那么在美白、祛斑、疏通毛孔、去除闭口粉刺、黑头、改善痤疮、抗老嫩肤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啊，因为受专业机构就诊时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会选择在周边的美容院就随便接受这个痤疮的治疗、祛斑、美白等项目，甚至不少美容院会打着什么院线特供的旗号，售卖来源不明、成分不明的产品。所以无论是痤疮治疗还是淡斑、美白等需求，在选择医美项目前呢，应该认准机构的资质，验证医生的资质，核实产品的信息，切勿盲目轻信不良的美容机构，大家做个提醒哈。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

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1: 九七
0: 欢乐
1: 秀，越听越上头哈。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确实有点上头的事情。
0: 农妇怒砍网红孤独树。
1: 哎呦喂，这说的是陕西西安啊，一个村叫白庙村，一棵矗立在麦田边的树，因为极其简约的风格是吧，治愈风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孤独树。
0: 你知道现在类似于这样的
1: 非常多
0: 树，马上就会有很多游客去打卡。
1: 好像在老挝那个什么琅勃拉邦，就有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一棵孤独的树。
0: 那个打卡没有点远，你知道前两天昆明附近也有这样一棵树，就那一棵树，好多好多人都去找那棵树拍照。
1: 哎呀，
0: 结果因为游客打卡的时候呢，就会踩到他的田地，一片麦田，然后该村民一气之下就把树冠给砍断了。
1: 哦，只是砍断了树冠是吧？
0: 他没有把。
1: 把整棵树给它砍掉，
0: 对，他把树冠上，因为你拍照肯定是为整棵树美嘛，
1: 哎，
0: 把所有的树冠上都砍了。
1: 这个村委会告诉记者，虽然这棵树属于村集体，但他们并不打算追究村民的责任。他的麦田呢已经受损了，庄稼呢比树重要。这个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忆，这棵孤独树啊于五月中旬走红啊，那么起初的时候呢，游客打卡并没有伤及麦田，那村里呢也没有多加干预，最初呢只是想把这个周边的环境卫生管理好。工作人员说啊，部分游客来此打卡之后会将随身垃圾留下，因此村里特别支出了一部分的款项用于保洁人员的工资，没办法向游客收费，毕竟啊这棵树啊它就种在路边是吧。
0: 但是随着短视频持续发酵，
1: 嘿呦，
0: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与这棵孤独树合影，就硬生生的将这一个村民的麦田踩出来了一条路。你想他气不气，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我的家，
1: 没错，
0: 被你当成景点，我的麦田被你踩成了路。
1: 工作人员就表示，决定砍树之前呢，村民也曾经向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麦田的情况，但白庙村的居住区啊距离这个麦田较远，难以保证
0: 没有人去监督。
1: 对对对，那没办法是吧。
0: 然后他一开始呢也想过一些办法，就是用绳索呀布袋呀，他自己的麦田
1: 围
0: 起来避免游客进入，但是等他下午再来的时候呢，围挡就不见踪影。
1: 火，
0: 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是来拍照的，对不对？这些网红，然后旁边用那种布袋，
1: 对，
0: 肯定显丑，然后就把它拿掉。

0: 麦田被踩的没有了样子，他一气之下就砍了这棵树的树冠。
1: 嗯，工作人员补充说，2012年因为这个道路树木太影响麦田光照，孤独树周围其他属于村集体的树啊，也被村民砍了。
0: 就村民已经砍了所有的树，
1: 当时
0: 剩这一棵，结果这一棵还成名了。那村委会就没有追究责任了，说村民也就靠这一亩三分田来生活了。
1: 庄稼比树
0: 重要，而且如果大家为了拍这棵树，不能够保护周边的环境，不能够保护村民的麦田，
1: 没错。
0: 只有树遭殃了，我是觉得树有点可怜啊。
1: 是的，好，
0: 平白无故的，
1: 对，平白无故被砍掉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那么喜欢你，来自于 BB 周笔畅。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6: 好嘞，我走啦。
1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6: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5: 嗯，不错。
1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7: 行，好。
1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5: 用爱温暖时光。
1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0: 今日主播推荐。
2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啊，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咱们的优惠就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是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呢就是可以抽奖3次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7折、5折、7折、6折、6折等等。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券呢也只有当天可以使用，过期作废啦。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咱们的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啊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期呢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了。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咱们六一八年中大促的福利，满198享96折，最终啊这15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只要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呢直接喂到了咱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上抗老的修护。
22: 嗯，没错。那么质地呢顺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盈不粘腻啊，那么朝天的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脸蛋慢慢的收紧，那么细纹的逐步的淡化，素颜呢也可以透亮水光。那么两款这个肤质的版本啊，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呢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呢不具潮燥啊，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配油皮混油皮是吧？那么上脸透气啊，不闷肤也不泛油啊。
21: 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超大一瓶，市场价呢是599元，咱们九七月商城本来就特别便宜了，到手仅需199元，再加上618年中大促，咱们买198元就可以享96折，实际到手价呢是191块钱。新老版本是随机发货，有效期呢到明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啊不薅真的亏了，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22: 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2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2: 好物不贵。
19: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23: 下班不 emo，
24: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25: 承包你的晚高峰。
26: 你们今天开心吗？
25: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21: 最近啊，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问豆包，可是有一件事真的不能问他，就是让豆包来帮你识别野生菌到底有没有毒。
22: 这个不靠谱啊，
21: 这个不靠谱。
22: 嗯，
21: 真的有人做这个
22: 事情。对对对，最近这个什么让豆包啊识别野生菌已经上了一个热搜，是吧？那么近日呢，像这个抖音集团的副总裁就回应说，这个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称用户啊使用豆包 AI 软件呢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的时候，
21: 摘的蘑菇它都
22: 对豆包 AI 呢识别软件称为什么鸡腿菇，并且发出了中毒风险的预警，
21: 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某种菌混淆，误食呢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
22: 没错，
21: 建议不要食用。
22: 嗯，
21: 并且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的可能。我觉得豆包也挺不容易的，就是他在辨别的时候还要辨别出来
22: 有没有毒，
21: 也可能会对别人造成风险。
22: 对，
21: 就他说没毒，别人吃了万一有毒，
22: 他
21: 要承担风险，还得把这个风险给预警了。
22: 这个记者呢也做了一个实验，就在安宁附近呢摘了个野生菌，提供给豆包来识别，能不能食用？那么经过 AI 大数据分析，几秒钟之后啊，豆包 AI 呢软件生成了一个答案，它语音就说，从什么外观和生长的环境来看，很可能是毒红菇、毒蘑菇，建议强烈建议啊不要食用。
21: 但它到底是不是呢？记者又把同样的图片和问题发给了 DeepSeek。得到的结论也是疑似大红菇或正红菇，但因为只有一张图片， DeepSeek 给出的核心结论是仅凭一张照片很难100%精确鉴定，强烈
22: 建议
21: 不
22: 要
21: 采
22: 食。那专家也建议 AI 识别软件野生菌的这个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其结果不可轻信，更不可作为实用的依据啊。
21: 而且说实话啊，菌子的种类太多了，就是比较常见的菌子呢也就算了，有一些真的就是可能很多专家都识别不出来的菌子，你要交给大数据 AI 去识别，真的也有点难为它了。并且呢，这个还关注到你自己吃了之后会不会中毒，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交给 AI 来做。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
1: 北京时间20:00。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全国社区开展夏季反诈巡回宣讲，针对保健品骗局、养老理财冒充亲属转账高发套路，现场拆解案例，发放防诈手册，设置反诈宣传栏，民警手把手教老人开启来电预警，联合银行拦截可疑转账，降低老年群体受骗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长水机场南博会专用边检通道11号全面启用，外语执勤民警在查验点位同步发放云南文旅手册，讲解滇西北、滇南避暑旅居线路。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90架次，预计入境客流超6万人次。云南省林草局11号全面铺开草产业基地试点，跳出传统饲草种植单一模式，同步培育草原观光、露营研学、特色草食畜牧多元业态，探索草原生态补偿、牧民入股经营机制，打通绿水青山转化增收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初恋和爱恋的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够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

少女时代的卓优，懵懂之间喜欢上了青梅竹马、品学兼优的陆夕阳，却后知后觉不敢表达。他默默地看着陆夕阳和其他女孩从相识、热恋直到惨淡分手，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故事里的局外人。

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心事，与陆西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执拗地做着大家心目当中骄傲清高的女孩，不肯受到别人一丁点质疑的目光，因为他知道一切也终究要散场。

多年以后，他们擦肩而过，谁比谁更肝肠寸断。原来暗恋不是酒，历久弥香，还能一饮而尽。再留万般的芳菲在心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作者尹兆，女，80后，春天出身，喜欢怀旧、幽默和古典，向往简单。白羊座女生，行文不拘一格，干净利落又轻松俏皮。曾出版作品《午门囧事》《仙女甘豆红》等多部畅销作品。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他网络第一人气代表之作。以下节选到的是树的书评，直到当初年少时。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的呢？也许只有那段记忆是最为青涩，也是最温馨的。年少时的爱如朦胧的月光，看着美好，摸着无形，淡淡的，涩涩的，飘飘渺渺，终究看不清形状。我们都是青春里来过的人，都知道，暗恋是青春里最苦的事情。也许结局不堪，但那是你这辈子再也换不来的珍贵的心跳。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否所有的女孩都在暗恋自己的王子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呢？然后放任自己对那个人的一点点崇拜喜欢，慢慢发展成顽疾一般的爱恋，直到像中毒一样不能自拔。又是否在傲娇的暗恋者内心也是个别扭兽，总是在单相思的煎熬之中，对着人家的照片一遍遍抓狂的自言自语：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最后所有的暗恋者都变成了自恋者，因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我已经被自己感动了。咔嚓，终于青春的最后一秒钟被永远的定格。趁着毕业的混乱，放任自己在他的肩头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最美的事情。谁会计较这场暗恋是永远得不到，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呢？

也许暧昧是最好的距离。多年以后，天很蓝，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但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起，惹来身边的小孩不知情的问。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就是卓优和露西洋的故事，也是你我们的故事。

很多事情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同样，一旦开始，也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光不是青春的杀手，当你不爱了，你就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8，平安贝贝。
6: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两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0: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爱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 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同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小，又比他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啊，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30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他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他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他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他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他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她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她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邀约，大家都喜欢她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她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她，她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她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她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她笑得更欢了，没了侧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更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

0: 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7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跟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说说胳膊疼痛要当心网球肘。很多人在打羽毛球或网球之后会觉得肘关节外部酸胀疼痛，手不能用力，握力减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提醒大家，羽毛球网球爱好者一旦有了这种症状，要高度警惕肱骨外上髁炎，就是常说的网球肘。所谓网球肘，就是由于过度使用前臂的伸肌、重复的压力袭击等，对肘部肌肉以及肌腱造成了横向过劳性损伤，通常会出现以下的症状：前臂肌肉有较多明显的痛点，手臂运动受限，进行用力抓握、拧东西等动作时，手肘疼痛加重；肘关节外侧疼痛，肘关节上部活动时疼痛，前臂肌肉僵硬紧张，肘部疼痛不局限，会向上或者向下放射疼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疼痛厉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静养，避免剧烈活动，必要时佩戴网球护肘，对手肘进行支撑和保护。间断对于肘部疼痛部位进行冰敷，时间大约15分钟，以缓解疼痛。也可以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抗炎镇痛。另外还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来恢复，比如说手指锻炼、手腕伸展、手掌抓球训练等等。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惜念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知道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连线上他他是很乐意的，就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我们总会在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遇到许多问题，别着急，答案会在未来等着你。刘美麟，关于你所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

0: 21点整 9 o'clock PM。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阵阴转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一阵阵的吹过，想起
0: 今天咱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搜索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的电波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登录啊抖音，找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上呢我们也同步直播，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就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了。好了，首先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微醺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大家。

0: 首调四六级耳机的时候呢，把何老师给调出来了，是吧？然后这位朋友说笑死了，我也是啊。你们现在是四六级耳机，是要准备考英语等级了吗？又到了考等级的时候，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啊！明天哦，周六。对对对对对，一般四六级考试的时候都是周六或者是周天啊。考得过去吗？啊？想问问你们，考得过去吗？
1: 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Just walked away。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包的是吧？那么自信。可以可以可以，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是不是为了考英语的等级，把自己的名字呢也改成了这个英语的单词啊？好了，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们通过抖音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呢点亮。在直播间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大家呢可以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也希望明天四六级考试的正在准备的学生朋友们，明天呢能够一切顺心啊。那些题目一拿下来，哎，刚好是我知道的哦。谢谢怕蜘蛛的姑娘，谢谢你的灯牌啊，感谢。其实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考英语等级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考听力的大耳机，就是那种罩在耳朵上的大耳机。我记得考听力的当天早上，我还在没考试的时候，我还在听广播，因为我也在听广播，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听云南音乐广播，然后听着听着的时候，就听过时间了，刚好第一道题呢是那个听力。当我反应过来，我看到我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低着头，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我还在听着广播，你们知道吗？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被吓到了，我赶快调回那个学校的那个频率啊，然后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 number four， 已经是 number four， 已经是第四题了，然后前面的三题后来呢全部选了个 C 啊。这是我多年前考英语等级的时候的经历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六级的听力很难，对对对对对，六级的话不管听力还有阅读理解都还是难的。然后呢我当时考的是四级啊，我当时考的是四级。我的洞察力有一点差，不是当时听高兴了你知道吧，我还在听歌屁颠屁颠的，然后呢我就听着听着我也没注意周围的环境，当我听了一会儿，我就看见所有的同学怎么都低着头在写字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是不是开始了，然后调过去 number four， 从第四题开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前三题就懵呗，选了三个 C 啊。好了，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进入我的直播间可以双击帮我点点赞好吗？双击帮我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 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两种方式陪伴大家。开车的朋友呢，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那么在家里边的朋友呢，就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关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的开播信息啊，开播的通知。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的一三五，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哦。我也希望在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哦。下面的时间呢，来听首歌吧，给你们放松一下。嗯，

欧曼是国内排名前五的楚天音乐广播都停播了，这个台还坚挺着，那当然，对吧？咱们这档节目已经陪伴了大家21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到现在2026年啊，其实呢，我们也关闭了几个电台了，关闭了几个频率啊。咱们的交通之声呢，现在还坚挺着呢。

0: 怕蜘蛛的姑娘说，我有一个朋友吃火锅竟然把飞机误了，结果呢改期，然后呢安心的吃火锅，吃货的力量真大，还给我带了火锅底料。其实呢反映出他的心态挺好的哈、哦。一会儿我跟你说为什么他的心态好。Z 小姐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好久不见了，你是谁呢？你是谁呢？以前在我们直播间出现过吗？我怎么对你有一点点的不熟悉呢？今天是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Z 小姐能说，以前的一个听众因为改了无数次名了，是吧？能不能把我的粉丝团灯牌点亮 ？OK， 我看你关注的也不多。如果听过咱们这档节目，或者觉得何宇值得去加一个粉丝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在这儿呢，非常感谢念念啊，谢谢张，谢谢 Z 小姐的关注，感谢你。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想今天呢跟何宇打个电话，用电话的方式呢来交流也可以啊。那么你只要在公屏上写出你想连线，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咱们的连线。

电话开通，然后你就可以拨打过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用文字呢和声音来互动交流啊。谢谢 Z 小姐的粉丝团灯牌，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Z 小姐呢说，老师的声音很好听，是吧？但是我觉得好像你们更喜欢听那种声波的直播间哦，就是看不见人，然后呢完了之后呢用一个二次元的虚拟头像在那儿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是不是我猜对了没有？谢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阅读者啊，欢迎阅读者。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写出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啊，也不完全是，是吗？也不完全是，那就 OK。其实二次元吧，满足了很多女生的想象，但是声音背后的人，真的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谢谢大家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欢迎你们。我喜欢声音好听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吃醋的姑娘说我不喜欢那种二次元的直播间，还是真人更加的亲切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二次元的直播间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能够满足女性的很多想象。你可以想这个声音的这个人啊，完全你想他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从中的话呢能够增加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归属感啊，情感的归属感。很多和主播谈恋爱啊，就是被主播圈了爱情票的这种直播间，大部分都是那个声波平台，就是那个不露头像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呢，嗯，有个虚拟头像在那儿啊，虚拟人物在那儿，是吧。很多女生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上头，真的。很多女生然后呢听着听着，然后呢就再加上对方私底下跟你一些维护，然后呢就立马上头了。我这边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很多人都是这样上头了。因为女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情感的不顺利，或者说还是个单身的话，最容易踩这样的坑了。总觉得在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上演一场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是最后呢却被圈的体无完肤。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Z 小姐说不能和主播谈恋爱，那你还是比较清醒的啊。谢谢布丁，谢谢布丁的粉丝团灯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感谢赤雨辰，感谢赤雨辰啊。Z 小姐呢说因为我清醒了，看来你是踩过坑的啊，看来你是踩过坑的。可以打个电话跟我说一下你踩的坑吗，你的经历。怕蜘蛛的姑娘说完了，我怎么有一种我不是女人的感觉，是吧，有一种你不是女人的感觉，因为你玩的比较的清醒一点。念念的说何宇老师的声音好听，太熟悉了，很亲切。我注册抖音最后注册抖音后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何宇老师，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啊。直播间不方便讲，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啥时候跟我

好好的唠一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提醒一下，到时候我也提醒一下更多的朋友。但是呢，我告诉你，不圈你们的，你们反而在直播间里边，你们还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直播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主播人品好一点，他不圈小耳朵，反而那些小耳朵呢，就会觉得这个主播人挺好的。但是呢，一旦有圈他 PUA 他的，反而呢，他还能够倾其所有。然后呢，把自己零花钱都省下的去支持那个主播，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事情啊，在那个直播圈里边很容易发生。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谢谢2493的关注啊，2493的关注。然后呢，只要不私聊就好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背包亲情继续在深夜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私聊是上头的开始，那对呀，私聊就是上头的开始，也是主播开始进攻拿下你的开始啊。好了，那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欢迎小静啊，欢迎小静。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如果是假的，我在干什么，要陷我为什么要陷进去呢？真的不相信那些二次元的主播就和与豆包聊天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女性吧，对于情感的一些需求的跟男性不一样。女性的话，你就是爱想象，你们知道吗？就像为什么女性喜欢看那个言情小说，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她有很多时候，她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剧情里边。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啊？大部分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心理不同造成的。对，女生有很多很多的恋爱脑，当然男生也有啊，只不过呢没有女生那么多。所以说你们面对何雨还是比较幸福的，何雨不坑你们，是不是啊？赶快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这个不坑的主播。好了，下面的时间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带给大家啊。谢谢水逸。

现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苏哥，苏哥你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来到节目。

0: 念念说我也不喜欢看言情小说。为什么现在你们知道吗？现在那个短剧会那么的发展快速啊，就是因为很多女性啊。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刷短剧大部分是女性，那些短剧的名字真的笑死我了。然后呢，那种狗血的剧情啊，然后苏哥呢说十多年了，你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柔，是吧？温暖。好的，好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吧？
1: 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
0: 现在是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0: 就爱情的要求。
1: 好，这首是安眠药望，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里呢是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念念的时候，有时候呢，我都感觉我们这一代女人呢，小时候呢被安徒生童话给带的恋爱脑了一阵，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傻得很。安徒生童话的白雪，就是这种公子与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啊。那么还有什么呢？琼瑶阿姨的。你们还记得吗？琼瑶阿姨的那些爱情小说也是给很多人洗脑了一阵儿啊，是不是？然后她的各种影视剧那个时候呢风靡大江南北。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人吧，走过一些弯路，这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为啥呢？因为都是来这个世界上第一次遇到感情，第一次遇到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对吧？从中的话呢遇到了一些小插曲，或者有一些不快乐，这些都很正常。每走一步你就会慢慢的成长一些，对吧？人不经历一些事情怎么长大呢？你单靠

你说，哎，你应该这么，应该这么样，不该那样。但是你想，在那个时期，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你什么都没有经历的情况下，你总是不会愿意去听别人的观点的。所以说，经常那句老话，我觉得会时时的提醒我们：人教人教不会，只有事儿能够把人教会了，对不对？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我喜欢看那种后妈改变家庭治愈孩子的故事，那些可爱小娃娃把他们养大，然后呢很有成就感。我喜欢小孩子，可是不喜欢爱情。喜欢小孩子不喜欢爱情。念念说是的是的，何老师说的对啊。8199说亮灯牌不需要呢吧，那个是要需要的，那个是需要的，一毛钱就是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然后呢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聊聊天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芝麻开门，他说现在过得好就 OK 了，对啊，就是每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不管过往有如何的心酸呢，怎么的起起落落，只要现在的生活自己感觉还是比较安逸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条路啊，你不能说是老去回想当年的事情，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也不能说去看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握当下，对吧？所以现在你只要觉得，哎，你生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就非常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内心也开始变得平静了，是吗？对，都是这样的。以前没有经历的时候呢，特别想去面对，但是经历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好了，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聊一聊啊。下面呢，来听一下这篇文章啊，把这篇文章送给所有的朋友，在听文章的过程里边，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好吧，答应我点点赞，谢谢8199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这一杯酒叫一笔勾销》，讲了几个女性的情感故事，其实呢也把女性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用四个缩影给她展现出来。这四杯酒啊，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章，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他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

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他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五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见。

0: 惜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2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
0: 好，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

0: 这杯酒叫一笔勾销，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袁，欢迎袁。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人气榜下面的有一个挑战榜啊，如果方便的话呢，大家可以帮我往上面走一走啊，名次。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可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和我聊一聊啊。谢谢念念的千纸鹤，哎，现在14名，感谢感谢啊。完全谢水一
1: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
0: 谢谢欧麦的关注，谢谢欧麦的关注。

只有你的熄灭了，好突兀的感觉，是吧？谢谢青青，夜归，夜归是我，夜归是我，你还居然薅主播的粉牌啊，开个玩笑。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呢，都可以跟何宇呢在直播间呢聊一聊，写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能看到。念念的说，祝愿何宇老师工作顺利，每天开心，感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每一个听众，是，谢谢你啊。嗯，

0: 曾心贴之身。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呢、哦。现在其实听了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感情经历的，有一些感情过往的一些朋友听起来的话呢，依然会有一点唏嘘啊。可惜不是你，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时候大概在2002年左右看过一期《实话实说》，聊的大概呢就是什么电台 DJ 都转行，后来随着私家车的发展，不必要为一个行业的事儿而让自己呢有那么多的感慨哦。真的，其实呢，怎么着，每一个行业都在不断的转型，转型啊，还有在各种适应当中的不断在发展。咱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样的，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一些变革和转变，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得适应。其实这个社会每一行业每一个行业都在转型，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遇到转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它，这都是在进步在发展，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用互联网来直播咱们的节目，你们有没有觉得比原来好很多了？原来只依赖于收音机，需要一个载体，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一部手机基本上可以囊括了所有你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神的需求，对不对？对啊，我们的就像水姨说的也对啊，我们的电影对不对也从 VCD 时代转到 DVD， DVD 的话呢现在都是在用蓝光 DVD， 甚至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影院的话呢它都用那个硬盘，对吧，硬盘，然后呢把一些通过互联网科技，然后呢把一些最新上映的一些上线的一些大片，然后呢可以又通过 APP 呢把它下载下来。

0: 交年费。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的确也方便了很多，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都要有用一个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任何行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传统的行业都有了一个互联网加。我建议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互联网加，就是在传统的行业当中融入了互联网科技，然后呢让这些传统的行业呢带上了互联网的属性。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方便吧。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做好多事情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方便了太多。现在是21:5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欢迎海哥，谢谢你的关注啊。布丁呢说能在抖音遇到背包心情也是挺幸运的。对啊，如果没有互联网科技，没有这些叫什么呢，各种 APP 的发展啊，没有抖音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对不对？那我们依然是通过收音机，然后呢用一种非常不方便的方式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改变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唏嘘啊，但是这不见得不是一种进步。在变更时期变革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而不是让自己能活在一种叫什么呢，难以适应，或者是在那儿不断的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悲悯这样的情绪里面，对吧？应该感觉到这是很好的一个时态。用声音打造世界，用耳朵聆听音乐，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眼睛去记录风景，想留住此生辽阔，赠你满天星火。好了，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2:00呢，将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台宣还有天气预报时间啊。在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谢谢电声，谢谢电声加入了粉丝团，感谢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0: 谢谢承诺的，谢谢承诺的关注，也谢谢承诺呢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正阳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们，我是铁粉是吧？铁粉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不要说这样的话啊。21:59:56，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0: 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噶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9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7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8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4到23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9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感谢关注我还有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的所有的朋友，感谢你们啊！好了，那么后面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啊。他与逻辑呢说，何宇老师的声音真好，这一段大学的时候就听了无数次，是吧？好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蒋国印，谢谢蒋国印。然后呢，春燕、秋总，谢谢你们啊！谢谢钱多多，感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有包袱，来到我直播间呢就放轻松一点。秋总的说，从大学呢听到现在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伊布拉西，他说当时听你的广播呢是高三，现在已经34岁了，是吧？34岁有没有结婚生子呢？啊，来，我询问一下。

Spring 里说宇哥高三的那段时间呢，经常听你的节目，是吧？欢迎你们啊！现在呢，用抖音呢，可以跟我在这儿互动交流了。现在都已经研二了，是吧？恭喜你，恭喜你啊！马上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大家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说一说啊。女儿都4岁了，时间过得真快。欢迎你们啊！当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是高3，现在女儿都已经4岁了，真不容易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伊布拉希的分享，感谢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一晃你想咱们这档节目陪伴大家已经有21年了，21年，你想一个小孩一个妈妈，如果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刚好她在家里边怀上孩子啊，在夜深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小孩在他肚子里边一踢一踢的，那么现在如果再来听我的节目的话，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太可怕了。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这个妈妈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怀孕的年轻准妈妈啊，现在已经40多岁了，好可怕。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蝎子不读，谢谢你们的灯牌，谢你们的灯牌啊！是不是这么来算的话，是不是挺可怕的这个时间啊？从背包心情第一期2005年1月1号到现在2026年6月12号，然后呢，邱总说晚婚的我都结婚10多载了，感觉到自己老了是吗？你几岁结的婚啊？你几岁结的婚？跟我说一下。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哦，就是你30岁结婚，现在都40多岁了，10几载了，真是时间过得太忒快了哦，忒快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蝎子不读说，那时我的儿子还和我一起听背包心情，这个月儿子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可能2、3岁哦，3、4岁的一个小屁孩，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想想真的是很可怕。不是可怕这个什么，可怕时间真的一溜烟从我们的身旁就划过去了，找都找不回来，是不是有这种感慨哦？好了，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曲啊，听一首歌吧，或者是看有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一下。青青长河呢说，我2009年听背包心情，大学里面睡在床上，每天晚上都听。谢谢何宇老师陪伴的时光，现在工作忙，家庭时间有限了、哦、没关系，大家呢就是把工作忙好，有不开心的事儿了来到直播间跟何宇说一说啊。读书的时候听您的节目呢，都是黑灯瞎火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对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如果科技发展再快一点，那个时候有智能手机的话，估计你们也不听过，你们肯定是拿着智能手机刷各种短视频，对吧？所幸就是说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那个时候呢你们没有娱乐方法，才会用收音机来跟何宇见面的，对吧？然后呢伊布拉信呢说，10年世界杯我还打电话给何老师说荷兰队输了很难过，现在26年世界杯了吧。26年世界杯。

16年之后的世界杯，对吧？好了，现在是22: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来听听这首《友人》啊。

邱总说刷短剧刷得太颓废了，是不是那种穿越回去啊，报仇的那种爽剧，或者说那个霸道总裁爱上的绝经的我是不是这样的啊？

0: 着装糊涂。
1: 还有一类短剧啊，特别搞笑，就是我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爹，但是呢这个爹呢就隐姓埋名，就是做了一家公司的保洁员，但是呢他最后呢是个亿万富翁，为了锻炼这个儿子啊，最后呢这个儿子呢和富家千金结婚了，受尽了这个女方家庭的凌辱，然后呢这个做清洁工的爹呢亿万富翁就出现了，帮儿子撑腰。是不是各种短剧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狗血啊？但是我告诉你，的确你们有很多人都爱看，绝对的。

因为我有学生做那个短剧的演员了，他们经常在朋友圈发的那些所谓的开机仪式啊，我看他们那部剧的名字，看看他们那个剧的名字，我就真的被吓了一跳啊。我大概知道了那个剧是讲个啥的，

好的，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世路，有人会不当。
1: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短剧总比现在的很多直播间啊买买买省钱多了。圆的说，短剧中毒了。欢迎大华，欢迎大华，谢伊布拉西，伊布拉西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加入粉丝团，好吧？谢谢青青长河，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准时的直播，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哦。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

0: 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下面的时间呢，听一下这篇文章，送给大家。
3: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信息，他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

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了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哎，你怎么了？”

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韵。

0: 好了，现在是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那么每周一、三、五，我们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啊。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和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收听。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这档节目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希望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把自己心里积攒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然后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呢，跟何宇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呢，聊一聊自己的生活。当然，遇到困惑、遇到烦恼，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大家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用文字写下来哦。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啊，隔壁老樊的歌得不到你，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在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听完这篇文章，差不多呢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啊，一起来听一听。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

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粽子。

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

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拜拜！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周末愉快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
9: 听见。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儿，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儿。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流，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6: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是

0: 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

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

0: 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的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油遁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 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

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儿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姚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边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的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

0: 王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离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排泄呀，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利旺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呐，他家那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就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有原则，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就说，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优盾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优盾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儿肿了就是那儿肿了，不是这儿疼了就是那儿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儿肿了那儿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优盾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 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呢、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优多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这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优多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优多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离王方了。他说我们现在啊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子了， 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会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嘛，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呀？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然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到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他说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呀、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他说对呀。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代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他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啊，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儿，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幽遁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 治疗心脑血管，这是百分之百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

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幽顿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说这个幽顿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就是复原的离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幽顿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感染呢炎症啊挺好。他说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来的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呀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幽顿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的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面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顿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见

建议一天用一包，或者呢是两天用一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一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一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一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一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天喝一次，一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袋喝2次，一次呢一天的量，这样的话一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一天，喝2天空一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一天一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一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三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一个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三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一天一包，第三天停一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两天一天一包，再停一天。他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三个月呢喝一天，第二天再喝一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一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1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我说这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2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1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那2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哈，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3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就足够了。我说那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嘛，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1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1盒，我说这600块钱1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1盒，第一个月吃3盒，我说这3/6/1800，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2盒，2/6/1200，我说第三个月1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1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
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离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离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啊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呀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啊坏的叶子呀、啊、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捡，看看哪些呀、啊、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梨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梨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他说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啊、他说我领你看游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墩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之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离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啊、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离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离王方啊，当年的离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优盾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80%是这个优盾草。他说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呀、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优盾因子这个发酵液，
他说这个发酵了

0: 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一千斤我们得倒出去七八百斤的渣。他说这七八百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两三百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两三百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一千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一百斤的粮食，一百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一千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一百斤的这个，而这一百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三个月，发酵三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三千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二百三四十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优顿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诺丽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六百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五百，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五百，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一溜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和这个过滤本，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还有这个原料本，到最后就是成品本。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六百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一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坊的复原品优顿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优顿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优顿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顿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嘛嘛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4: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这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锈钢是吗？
4: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4: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呀，都有。
4: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0: 啊。
4: 就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4: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哎，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说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4: 这要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0: 隐。你说吧。
4: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4: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0: 啊。
4: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妇性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
0: 嗯、
4: 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
0: 嗯、
4: 哎就没恢复好。就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说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4: 都不怕你笑话呐，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0: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4: 哎呀，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0: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啊。
4: 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就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0: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那你这样，
4: 对呀，
0: 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
4: 嗯，
0: 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 还真不难。

0: 解决。为啥？你看，
1: 不
0: 不都说了吗？啊，
1: 哎，都把我愁坏了。
0: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
1: 对对，
0: 这种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1: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1: 对呀，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1: 啊，对对，那我一听那个孟非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太高兴了。
0: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啊，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1: 行，
0: 老师你等我消息。
1: 太感谢了，
0: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你，孟非老师。
0: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
0: 哎好，
1: 太感谢了。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一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六一八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啊，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我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3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享88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汪明荃是香港第一位横跨影视歌主持的全能艺人，影视剧里他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歌手生涯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和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日，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么每个 ID 就是每天可以抽奖3次喽。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也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啊，脚臭不说，鞋还能拧出水来，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呢，就闷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本命刚需。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走路啊，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呢，积水顺着孔洞就直接排走了。防滑的厚底，踩湿滑的石板呀，积水的路面不打滑，沾水冲一冲立马省心干净。而且呢，这个洞洞鞋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怎么样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了九七悦商城618年中大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咱们还限量的赠送鞋花，这批羊毛真的不薅就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的出门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吧。今天呢，除了卡洛驰的洞鞋还带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哦，这可都是正装哦。官网呢，单1瓶50毫升 上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九七月商城六一八年中大促，这样的一整套啊，精华水要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毫升，三件套仅需699元，真的便宜到地板价、骨折价。加上活动的折扣满六一八享八八折，其实实际到手仅需615块钱。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像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的精华是赫莲。

0: 的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复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扣齿618专场。